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540.73亿元，同比下降6.4%。财政部解释，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即开行彩票销售基数较高，以及今年有关体育赛事活动减少，导致竞猜型彩票销量下降。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79.58亿元，下降6.3%；体育彩票机构销售361.16亿元，下降6.4%。
0: 商务部消息，一到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
1: 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0: 聚焦全方位整治突出问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重点围绕市场秩序治理，严厉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虚假夸大宣传问题，突出保障老年群体消费权益，将维护老年人这一保健食品最重要的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作为专项行动的核心内容。明确持续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理性健康消费。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建成1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昔日的荒坡秃岭披上绿装，不少乡村重现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水利部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我省水土保持率已达91.97%。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连日来，我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正值小麦成熟关键期，此次降雨是否影响收成呢？5月25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本轮降雨对我市小麦整体影响较小，全市666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据气象部门预测，昨天到今天我市阴天到多云，28到31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象条件有利于小麦抢收抢晒。我市小麦将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目前全市1.9万台收割机全部检修到位，同步储备4.6万吨烘干能力，可有效应对阴雨天气下粮食烘干需求，确保颗粒归仓。
0: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从今天起天气格局转变，气温开始持续攀升，周内最高气温普遍升至30度左右，最低气温维持在17到19度区间。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0: 8:09，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呢还不错，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那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突发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结束今天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儿，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我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声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接。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次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厚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需要一个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0: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气温在19到27度，西北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博吾大道从亳州南下高速的大货车闯红灯现象特别严重。第二个问题呢，是市区威武大道、博吾大道、建安路的红绿灯设置是否可以调整一下。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市交管支队给出这样的回复。首先第一个问题，针对大货车闯红灯的问题，交管支队四大队博吾中队民警呢已经跟聂先生电话沟通工作开展情况，聂先生呢也表示理解。第二个问题呢，为了提高博吾大道的通行效率，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已经在该路段设置了交通信号协调控制通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交通绿波。博吾大道交通绿波呢，总共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张良路至汤王大道段，第二段是金华路至建安路段，第三段是神农大道至和盛路段。博吾大道东向西通行，根据设计时速行驶可以不用停车，西向东通行，根据设计速度行驶需要在建安路处停车一次。博吾大道全长12.7公里，根据限放行模式，除了集中通行、突发其他交通情况等等哈，通行等待很少。后续呢，交通信号优化人员将持续关注该道路的交通情况，根据交通变化来及时优化交通信号灯通行方案和配时。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我是公交夜线较少，建议增加夜线公交。那亳州公交公司给出这样的回复，为了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亳州公交将乘坐客流量较大的2路、5路、6路、125路的早班车发车时间，从早上的6:20提早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量较高的主要干道，运营时间 Y1 由18:55到22:30 ，Y2 由18:50到22:30 ，Y3 由18:53到22:45。如果有需要呢，可以选择以上这条线路。其余公交日班车运营时间呢是早上的6:20到18:50。那么关于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早上及晚间学生出行问题，亳州公交呢也已经开通了定制公交业务，同一方向满足16人以上可以和亳州公交对接，以解决学生集中性出行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周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20号，在江西修大高速段，交警呢接到过路司机报警，说有一辆白色轿车正在快车道逆行，非常的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过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兴来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之后啊，觉得继续向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交警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高速公路上禁止逆行，在高速公路上走错方向，应该将错就错，继续往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掉头、倒车或者是逆行。近日，在浙江宁波市人民政府经过严格审理之后，依法驳回了两名驾驶人因为闯红灯被处罚后提起的行政复议。经查，两名驾驶人是夫妻，今年呢2月28号早上7点多，丈夫邓某开车经过一路口时遇到红灯，他直接进入了右转车道，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向右直行，而是开到路口右侧的斑马线上再折回原行驶方向，采用曲线绕行的方式闯红灯而行。3天后的3月3号晚上11点多，邓某的妻子驾驶同一辆车在同一路口又实施了同样的曲线绕行闯红灯的行为。交警经查证属实后，依法对二人分别处以15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面对这一结果，夫妻二人用完全一样的书面材料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宁波市人民政府经过严格审理后，向二人下达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交管部门对二人作出的行政处罚。5月19号，在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陈某呢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时，径直撞破中央护栏，进入了对向车道，并且与对向一辆货车的尾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查，事发匝道限速每小时40公里，而陈某说车速呢是在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时车辆打滑失控，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是因为车速快加上货车惯性大，最终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他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了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侧滑甩尾。因此呢，驾车行经弯道要在入弯前提前减速，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在雨雪天路面摩擦力下降，降速的幅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
2: 随身物品。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9: 叶师傅，可唔可以收我为徒？
10: 使开啊，肥仔。
9: 唔得，

0: 成人，叶问你好嗱嗱临，教我用张折凳，我带你上掌门人。李小龙个龙，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
1: 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2: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19号，在 G9号杭甬高速宁波段，一辆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在错过余姚出口之后，他呢竟然直接向右斜穿，连变4条车道进入出口匝道，然后驶离。第3、第4车道当时各有一辆大货车行驶，被迫踩刹车减速，险些与小车发生碰撞。交警接到大货车司机报警之后，立即锁定涉事小车，并责令驾驶人接受处理。经查，小车司机行驶途中在分神想工作上的事儿，导致错过了出口。但他觉得自己还没开过头，又自认为后车还离得很远，便打起右转灯向右连续变道驶出高速。交警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违法变道行为予以罚款。在这呢，提醒大家出口早准备，实线净变道。在高速上，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进入了路口实线区，或者已经错过了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丝毫不要犹豫，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路口下高速之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同时呢，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神思考其他事情，不要有使用手机设置导航、调试车载设备、弯腰捡拾物品、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等分散注意力的行为。4月27号，在江西丰城，陈某驾驶一辆小汽车行驶的时候，车子突然向右跑偏，随即又向左急冲，并且撞断了中央护栏之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之前并没有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呢，低头的时候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跑偏之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之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了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呢，提醒大家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之后啊立马就系安全带，而不是开始之后再系。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为止。

都有两个自己，你偏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壮大。一念之间，你能打败自己吗？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引进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今天啊，来聊一聊改掉六个开车的陋习，汽车150000公里无大修。第一个呢，就是刹车不踩到底就挂 P 档，容易损伤变速器。手动挡的车离合器不踩到底强行挂档呀，就会损伤变速器。那么自动挡的车半踩刹车，刹车灯亮起，就能将档位推入 P 档。如果刹车没踩死，就直接推到 P 档熄火。路面不平整的时候，车辆呢会小小挪动一下，会对变速齿轮造成冲击。那么长此以往啊，就会缩短变速箱的寿命。
0: 第二个就是油箱见底才加油，油泵会短命。总有那么一些司机啊，有些懒，喜欢等着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才到处找加油站。但是呢，电喷汽车的燃油泵都是依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油位过低，极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会烧毁的情况。长此以往啊，爱车的油泵寿命可能会大大降低。
1: 第三个就是车位不平整，伤害车架。有些车主经常一半车轮停在路肩上，那么长期这样停车会导致四轮落差过大，对车架造成扭曲，甚至影响到车门的闭合。长期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停车也会造成类似后果。此外呢，停车后车轮不回正也是很伤车的，会伤害方向机拉杆以及防尘套，会影响转向系统。
0: 第四个是带空调启动会损伤发动机，最好啊熄火前一两分钟先关闭空调，这样呢除了干燥的空调出风口，防止空调内滋生细菌以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关空调就熄火，那下次车辆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车辆两三分钟，发动机得到润滑以后，我们再打开空调。
1: 还有就是打死方向会破坏转向机构。开车打死方向的毛病啊，很多朋友都有，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增加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如果不得不打死方向，正确的做法是打死方向后立即回一点，可以避免方向机受损。
0: 第六个就是空档滑行损坏变速箱。手动挡的车主啊，都比较喜欢空档滑行，虽然说有安全隐患，但是因为省油，很多人会习惯这样做。但是对于自动挡车来说呢，空档滑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首先就是不省油，现在的家用轿车啊，基本上都是电喷发动机，发动机的转速呢在1000转以上，松掉油门之后，发动机也会自动停止给油。如果说你的车有及时的油耗表，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时的油耗啊是零。
1: 还有就是损害变速箱。自动挡空档滑行时，因为开车速度与发动机转速不同，容易出现变速箱的液压管路中油压不足，就会加大摩擦，损害自动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最终导致变速箱出故障。
0: 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有所帮助。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吴青峰，你的影子是我的海。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那您可以参考一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凯美瑞，2026款凯美瑞官方指导价是17.18万到25.98万。目前市场上2026款凯美瑞优惠力度还是挺可观的，普遍能达到3-5万。以 2.0E 精英版为例，原价呢是在17.18万，优惠之后呢大概是在12-14万元左右。2.0 GVP 豪华版原价呢是在18.18万，优惠之后大约是在13-15万。2026款凯美瑞呢总共有15款车型，这选择多了是不是有点挑花眼呢？别慌，这呀就帮您捋一捋。从动力上来看哈，主要分为 2.0L 燃油版和 2.0L 智能电混双擎版，以及 2.5L 智能电混双擎版。
0: 其中 2.0L 燃油版搭载的是 M20C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127千瓦，最大扭矩206牛米，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81升。 2.0L 智能电混双擎版采用第五代 THS 系统，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系统综合功率达145千瓦，最高车速呢是180公里每小时，WLTC 的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我们觉得啊，这个版三特别适合经常在市区里边跑又想节省燃油的朋友啊。那虽然说车价呢可能比同配置燃油版贵个几千块钱，但是呢几年油钱省下来呢说不定就回本了。
1: 最后呢是 2.5L 智能电混双擎版，搭载 A25D 发动机，系统综合功率是165千瓦，零百公里加速呢是7.5秒，这动力储备就更足了，高速超车轻轻松松，动力随叫随到。要是你经常跑高速或者对动力性能有更高追求，那选它准没错。在这15款车型里，新增的 2.0L 双擎动运动版还是挺亮眼的，它的售价呢是19.18万，外观上有全套运动套装，蜂窝网状进气格栅，运动风格前保险杠以及黑色小尾翼，再配上18英寸双色轮毂，运动感直接拉满。和双擎 2.0 HS 运动版相比，它便宜了1.3万，这性价比呀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0: 尺寸方面，2026款凯美瑞长宽高分别是4915、1840、1450毫米，轴距呢是2825毫米。和同级别车型相比啊，像本田雅阁长宽高是4980、1862、1449毫米，轴距呢是2830毫米。日产天籁的长宽高呢是4906、1850、1447毫米，轴距呢是2825毫米。凯美瑞的轴距和天籁一样，长度和宽度稍微差了一点，但是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宽敞的。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乘客呢都能够有比较舒适的乘坐体验。
1: 接下来第二款给您推荐的是银河星耀八，官方指导价是在12.58万到16.58万之间。不过呢，现在啊有个限时优惠活动，优惠后的价格区间变成了11.58万到15.58万。银河星耀八总共呢推出了7款车型，从低到高分别是2025款60公里 EMI 豪享版、2025款60公里 EMI 豪华版，以及130公里 EMI 尊享版、130公里 EMI 尊贵版、130公里 EMI 旗舰版、130公里 EMP 探索版，还有最后130公里 EMP 星舰版。
0: 尺寸方面，银河星耀八的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018、1918、1480毫米，轴距呢达到了2928毫米，妥妥的中大型轿车身材。那我们也觉得啊，这个尺寸呢在同级别的车型里呢那是相当能打。车内配有15.4英寸的中控屏、10.2英寸的液晶仪表，以及 AR-HUD 抬头显示系统。车机搭载了智能座舱系统和高通骁龙8295芯片，并且接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
1: 在驾驶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2 级驾驶辅助，它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自动刹车等功能。高配车型搭载的是千里浩瀚驾驶辅助系统，具备高速高架 NOA 功能、紧急避让功能和自动泊车功能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
0: 动力上，银河星耀8呢提供了 EMI 和 EMP 两种不同的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啊 ,EMI 动力系统呢它搭载的是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

0: 机，最大的功率呢112马力，单电机最大功率238马力，系统的综合功率350马力，传动系统匹配单档 DHT 变速箱。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有60公里和130公里两种版本可以选择， CLTC 的综合续航分别能够达到1500公里和1600公里。在 CLTC 的工况下，馈电油耗每百公里3.36升。
1: 而 EMP 动力系统，它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了163马力，电机功率是218马力，总功率达到了381马力，并且采用了三档 DHT 变速箱，它的0-100加速仅需6.49秒。CLTC 纯电续航是130公里，综合续航1500公里。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瑞虎九，瑞虎九燃油版呢共推出了6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15万2900到20万3900这个区间，具体各个车型的价格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2025款的 2.0T DCT 两驱舒享版，这个官方指导价呢是15万2900，那两驱黑武士版官方指导价是15万5900，那两驱豪享版官方指导价是16万2900。那另外呢，2025款的 2.0T AT 的两驱尊享版官方指导价是17万3900，四驱真享版官方指导价是18万3900，还有四驱旗舰版官方指导价是20万3900。那最近啊，这个车子的优惠力度呢还是有的，你像 2.0T 的 GDI DCT 两驱舒享版的落地价能够控制在15万左右，而高配的这个四驱旗舰版落地价呢能够在19万以内拿下。
1: 再来关注车身尺寸方面，这辆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820毫米、1930毫米、1699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以一个1.3米的人来说，坐在后排，腿部离前排座椅还有2拳多的距离，头部呢也有1拳左右的余量，完全不会有压抑感。就算是满载5个人也不会觉得拥挤。
0: 在配置方面，不同车型之间的差异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像最低配的两驱舒享版虽然说是基础款，但是也配备了主副驾的安全气囊、胎压显示、倒车影像、定速巡航、自动驻车、上坡辅助等实用的配置，日常城市通勤啊，我觉得是完全够用了。而往上一级的两驱豪享版，在舒享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头部气囊、360度全景影像、电动后备箱、感应后备箱、内置行车记录仪、主驾座椅电动调节等配置。
1: 再来关注 2.0T GDI AT 两驱尊享版和四驱版本的车型，配备 8AT 变速箱、 L2.9 级智驾辅助系统、全速40英里巡航、车道保持、自动变道等功能。而四驱真赏版和旗舰版不仅有全场景智控四驱系统，还有 CDC 磁悬浮架系统，能够根据路况自动调节减震器的阻尼，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非铺装路面，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舒适性和稳定性。而这两款车型还配备了 AR HUD 抬头显示、透明底盘等高配置，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0: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鲲鹏2.0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192千瓦，最大扭矩40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和 8AT 的变速箱。油耗方面呢，官方给出的这个综合油耗，两驱版呢是每百公里7.5升，四驱版呢是每百公里8.2升。啊，那我们要说到真实的一个体验了哈。
1: 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他购买了一个两驱版的瑞虎九，平时呢是在市区上下班开，偶尔啊也会跑一跑高速。他说呢，他的这个平均油耗呢大概是在每百公里8升左右，对于一辆中型 SUV 来说啊，可以说这个油耗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3款车，有没有您满意的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
0: 是的，那当然了，如果您在道路当中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边呢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来提醒后方来车。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Say sorry, don't know why you did it. 北京时间12:00

0: 情，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中午的十二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好的，下面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本轮降雨对我市小麦整体影响较小，全市666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我市小麦将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目前全市1.9万台收割机全部检修到位，同步储备4.6万吨烘干能力，可有效应对阴雨天气下的粮食烘干需求，确保颗粒归仓。记者从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保费96.43万人，待遇领取人员95.11万人。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87,601.61万元，人均月养老待遇水平稳步提高。5月26号，亳州市教育局公示关于全市民办高中阶段学校2025年度年检结果，详情您可以关注亳州市厅网。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30号至6月1号。华佗百草园景区对所有18周岁以下游客免入园门票。

0: 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过秋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关注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气温19到27度。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气温20到26度。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气温19到25度。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气温18到26度。好的，结束本时段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处历史遗迹。西津渡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方，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的迷人之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既然说到历史，那小麦自然要从古代开始和大家说一说曾经在西津渡发生的那些事儿。古时候，这里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北面与古汉沟相对应，临江断积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湾。六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航线就已经固定。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时期，北方流民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登岸的。而随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领战士10万，楼船千艘，由海入江，直抵镇江，控制了西津渡口，切断了南北联系，以围攻晋都建业，后来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打败。直到公元684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以后，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骆宾王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著名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兵败后，徐敬业、骆宾王等渡江奔润州，遣算山下。 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算山抗御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事有数百次之多。西京古渡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张祜、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而如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使西京渡逐渐淡化和削弱了作为渡口的功能，但是它活化石般的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小麦沿着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把我带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现在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沿街民国元年春长安里、吉瑞里西街、1914、德安里等题额。小麦从这里老人们的回忆中得知，从观音洞下行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这短短的几百米长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铺150多家。从行业种类上看，大致有饮食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当然这里还有许多为船家服务的店铺，诸如木匠店、缆绳店等等。解放前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林林种种的店铺加上救生会和救火会，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车辙足以证明这千年古渡、千年老街当年的繁华。那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那翘阁飞檐，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驳的柜台，那杉木的石门板，无不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西京古渡的沧桑。小麦走在这条被车轮磨砺出深深印着的青石板路上，耳边传来了千年的历史回声，这一切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发出无限的遐想和思古的幽情。就连见多识广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英置身西京渡古街时，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连声赞叹说，漫步在这条古朴典雅的古街道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内散步，这里才是镇江旅游的真正景况。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更是把这里誉为中国古渡博物馆。不仅如此，西京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四道卷门石额上的题刻就给了我们明白无误的提示。而这四个题刻分别是铜灯绝路、共度慈航、飞蛾流丹、层峦耸翠，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西京渡街是古老的、历史的，但同时它又是年轻的、现代的。古街的居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悠闲自得地生活着。也许他们的眼前是骑着毛驴上金山的游客的身影，耳畔交织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笙箫管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们咀嚼着历史，如同咀嚼着回卤豆腐干和麦芽糖的滋味。昨天已经成为历史，西京渡古街如今已经注入时代的内涵，赋予时代的活力。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古朴的生态、醇厚的民风、传统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焕发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活力。西京渡古街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强烈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小麦。在这里最浓厚的历史印记便要属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了。从建筑形制上看，原英国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变形，也称东印度式建筑，是一组由五栋房子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墙壁用青砖加红砖叠砌而成，勾白色灯草缝，钢制黑色瓦楞屋面，正面大跨度门窗上有弧形红砖拱券，在拱角处设两根圆形石立柱，起到支撑和装饰的作用，整个建筑显得端庄而典雅。而如今英国领事馆旧址已经属于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不同时代的文物30000余件，不仅有西周时的鸳鸯尊、春秋时的双翅手三轮铜盘、东吴时的青瓷罐，还有唐代的轮羽玉竹、宋代的影青雕塑、孩儿瓷枕等等稀世珍宝。珍贵的文物和建筑艺术，以及近代史上那一幕幕令人感慨的往事，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人慕名而来。看完博物馆，小麦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昭关石塔，这是一座元代建筑的过街石塔。专家曾经考证，这为元武宗海参皇帝命建造的，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石塔塔基的东西两面都刻有昭关两个字，所以称之为昭关石塔，也有人称之为观音洞喇嘛塔或平塔。昭关石塔高约5米，分为塔座、塔身、塔颈、十三天、塔顶5部分，全部用青石分段雕成。昭关石塔塔座分为两层，以亚字叠色法凿成，塔座上有一个覆莲座，塔身偏圆呈平状，再向上是亚字形塔颈，又有一个覆莲花座，再上面是十三天和仰莲半座，仰莲半座上有法轮，法轮背部刻有8宝饰纹，塔顶呈平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修工程中的重大发现，在石塔的塔心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曼陀罗，这两个铜片上的曼陀罗共有9个观音和9个黄财神菩萨，那9个黄财神菩萨手中还捉了9只兔宝鼠。在佛教里面，老鼠是看守金库的，抓住了金库的门卫，也就是抓到了钱财，抓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昭关石塔旁边还有一个著名的景色，那就是观音洞。历史上镇江的江面是非常开阔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一是说它的气势，二是指它潜藏的危险性。传说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脚踩祥云途经镇江，亲眼目睹了江面上船毁人亡的惨烈一幕，于是伸出援手将挣扎在波涛中的遇难者救上了岸。人们感念于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在昭关石塔旁的山体上凿成了观音洞，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美好愿望。观音洞始建于宋朝，清咸丰9年重新做了修葺。观音洞的洞门外有一个3层的铜顶，洞口上方有一块石额，上面刻有观音洞3个字，这3个字是宜兴陈任阳所写的。石额两侧悬挂着已故明山法师题写的对联，心无缘慈随泪，化身紫竹林中观自在，运同体悲寻声，救苦普陀岩上见如来。洞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白石观音立像，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上指，神态娴静而安详。在观音洞的两侧还有2处神殿，东侧是眼光菩萨的普陀岩殿，西侧为地藏王菩萨的地藏殿。
在离观音洞不远的地方，有紫阳洞和铁柱宫遗址两处道教圣迹。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庄严而又肃穆。在西津渡还有一座智慧之山是不得不去看看的，这就是算山。相传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曹操率100万精兵强将南下，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总共不过50000人，形势十分危急。在算山顶上的亭子里，两位传奇人物从容地商量着对策。他们约定各自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一个字，以决定对付曹操的策略。这是一场智者的交流。当他们亮开手掌时，掌心里不谋而合地写着一个火字。于是历史的长卷里就有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火烧赤壁战役。这两位传奇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因此这座小山就叫算山，这座亭子就叫算亭。当时山上长满了泽蒜，所以习惯上称蒜山。围绕着这座蒜山，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流传千古的战事。东晋隆安5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起义，数万兵马占领蒜山，后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的刘裕率兵8000和孙恩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南唐时，列祖李生发驻守镇江之兵渡江，平息了广陵之乱，从而取得了南唐的天下。宋代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兵算山，抵御金兵南侵，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兵困10万金兵于镇江城西黄天荡，差点活捉了金兵统帅金兀术。公元1275年，元朝军队由瓜州渡江南下西津渡，击溃驻防宋军之后，直取南宋王朝。公元1658年，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誓师北伐，一举攻占了镇江，进而渡江轻取瓜州，震动了大清帝国的江山。西津渡就是这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发生在西津渡一带的小规模战事举不胜举，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西津渡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说了这么多关于西津渡的历史之后，你是不是和小麦一样向往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那就赶快动身，让自己在西津渡与历史进行一场灵魂上的交流。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滚。
1: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不客气，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8: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2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哈，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咱们畅所欲言。
0: 非常对味儿。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耀动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感谢您的到来啊。好吧，很多朋友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已经严阵以待了，要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啥呢？大家在群里边的已经知晓了哈。
0: 我们的话题呢非常的亲民，
1: 对，
0: 也非常的有内涵，
1: 而且这个话题最近特别火
0: 啊，
1: 我不知道你刷着没有。
0: 此话怎讲，
1: 就是不知道为啥最近我老刷到这个就是话题。就我感觉我平均一天都能刷到一次。
0: 那你是有多 emo？
1: 没有，还真没有。就我的那个视频刷的就是类别真的特别广泛，啥样的都有。
0: 那见样都点喜欢爱心点赞。就这种吗？
1: 其实我挺喜欢给人点赞的。
0: 哦，那这挺好的。
1: 所以点完了之后，就是可能他就觉得我喜欢，抖音就觉得我喜欢
0: 啊，
1: 然后就会推荐我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抖音说我给你服务了5年，我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
1: 你的爱好是个谜。
0: 哎，就是我以前以为啊，因为这个抖音上你点赞就会到你的收藏夹当中去啊。那个时候啊，就是我就觉得会不会挺占我内存的，然后就没点过，后来发现它也不占，都是你打开说它有，
1: 你又没保存。
0: 对，
1: 你又不是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了，占你啥内存呢？
0: 不理解嘛，因为我这个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喜欢东西太多。有的时候就
1: 你喜欢啥谁还不知道我
0: 啊，太多了太多了，喜好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
1: 对，
0: 没办法啊。就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蒙娜最近比较关注，而且老是给他推的。
1: 对，老给我推。然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在干嘛。所以我先问问大家，就是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解压方法是什么
0: 啊？对，情绪低落嘛。
1: 对，其实大家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压力爆棚的时候，所以说咱别扛，不要硬扛。
0: 哎呦，你这说这事儿，我
1: 千万不要硬扛。
0: 我到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压力，我真没找出来一个正常的解决方式，
1: 是吧？
0: 我说实话，就是我那么爱运动，那么爱钓鱼，那么爱什么撒欢，什么喝酒啊，出去啊，溜达呀，这东西永远不会排解。
1: 你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总会有一些治愈的小方法。
0: 对，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我。我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目前为止到现在，只要是负面情绪，我都会交给一个方向，就是时间。真是，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没有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它来了啊，它发生了，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东西能让我短时间忘记它，我一直会想着它，所以说我就会交给时间，时间呢会慢慢的把它给冲淡，
1: 就是自然而然呗。
0: 对，自然而然。对，就是它已经发生
1: 了，情绪来了来吧
0: 啊，
1: 你啥时候走我不管了，你自己、啊、你自己溜吧。
0: 生扛硬扛，真是这属于生扛硬扛。
1: 哎呀我的天哪，你这
0: 哎，我觉得这有一种方法是这个可以排解它呢，就短时间忘掉，就是工作。
1: 对，一定要忙起来，不要闲下来。
0: 人越闲啊
1: 烦恼越多呀。
0: 对呀，真是，就是人啊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太闲。知道吗？稍微吃淡点啊，
1: 因为他会齁。
0: 哎呦，山舞说我刚刷的视频10个有8个是跳舞的。
1: 你喜欢舞蹈哈？
0: 哇哦，你是个艺术家呀，真是啊。
1: 牛啊。他说开车
0: 满
1: 道泪流啊，
0: 没有目的地。
1: 那你，我觉得开车如果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一个人开车满道的流也会 emo。
0: 不会 emo， 非常危险。
1: 不光危险，你就越开越难受，有没有？
0: 那我没难受的开过车，因为我知道我控制不住，油门一踩上去了怎么办？你可以走着满地儿溜达，
1: 你可以散步，
0: 疏肝理气。
1: 嗯，或者是你开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坐会儿，或者下来站着。嗯，
0: 哎，我有个好方法分享给大家，是那个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做？
1: 咋做？
0: 狂点头嘛。
1: 狂啊！
0: 真的狂点头，狂点头，狂点头。
1: 然后点下来。
0: 哎，对，那个怒气值就会往下掉，就你上头的时候真的会。
1: 那你倒立呗。
0: 不。这样倒立眼睛就不会流下来。顺的也命往上流，你知道吗？哎，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情绪到了很高点的时候，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就会需要自己冷静一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到了顶高点的时候，我就会点点头，
1: 点点头。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自己慢慢点头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这个方式来判断它？
1: 就你一直在点头，你告诉自己的内心，我愿意与你和解我的坏情绪。
0: 不仅是坏情绪啊，坏事儿也是，有时候就啊，
1: 是吧？但那倒没有，经常闯红灯，但是真的，的确啊，你心里想着事儿呢，你哪还顾得上看红灯啊？所以危不危险？特别危险。
0: 哎、这有一个，前两天有很多朋友给我讲过，
1: 嗯，
0: 就包括我们的众多主持人当中
1: 啊，
0: 有一位女主持，啊，她就给我讲过，她说开车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瞬间？
1: 啥？
0: 就是那个开车再开，然后呢一回头，哎，这红绿灯我怎么过去的？
1: 我也有过。
0: 你也有过是吧？就是
1: 我也有过。
0: 当时我是绿灯过来的还是红灯过来的？哎，我这是我还左转弯了，我怎么转
1: 呢？就可能那一瞬间哈、啊，
0: 嗯，
1: 你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啥呢。
0: 对，
1: 我觉得可能
0: 经常、哎、
1: 经常，你这经常就不行了啊！咱不能经常这样，偶尔出现一次。
0: 你这样，我建议你去饭店查查，是不是因为没吃饱饿的头晕眼花？
1: 是的。
0: 这人还经常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就是他就过去了，有的人甚至能保持一两分钟。
1: 我倒没有。
0: 哎，有的人就是这种情况，还有的是什么情况？
1: 嗯，
0: 最离奇的就是想事儿的时候分神开高速，那个时候太危险了，朋友。
1: 那真是太危险了，坚决不能这样。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啊，这，安全它都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有这个想法，我就停车看行车记录仪。哦，你们的行车记录仪是可以直接就可以看的吗？
1: 还算聪明，有的是可以直接看的，有的是那个插 U 盘，然后要需要拿下来的
0: 啊，读内存卡的、
1: 对，有的是直接从那个
0: 手机 APP，
1: 不是，
0: 嗯，
1: 就屏幕上我
0: 就可以调出来，
1: 就直接看了。
0: 哦，
1: 对，
0: 智驾的那个，
1: 对、
0: 哦，
1: 是的。
0: 这小土豆说下班了太难了，我想吃泡烤。
1: 泡烤？
0: 这喊我泡烤。的那个补读读读读读读读读都是
1: 不就串儿吗？
0: 就是串儿
1: 啊、
0: 就是那个青串儿
1: 啊、哦、我知道
0: 这
1: 可以的
0: 去啊，这多简单。
1: 对啊，这多简单呢，
0: 就在门口找一找都有啊。
1: 嗯，小小布丁跟
0: 喝
1: 油，这个可以有。
0: 嗯
1: 嗯，
0: 就是关东煮
1: 啊、哦、都是关东煮个的，
0: 那就是
1: 嗯，那我知道了、哎、我还经常吃、
0: 哎哎，这说这说说来说去啊，就大家就解压的方式就是、啊、我们就是念古诗嘛，经常会提到借酒浇愁，愁更愁、
1: 嗯、对，
0: 哎，愁上眉头啊，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小酌它有的时候可以释放你、
1: 嗯、
0: 你得找对人，你知道吗？
1: 对，你不能找越喝越 emo 的人。
0: 对，你要是找一个就比如说他要是在和你持相反定论的人身上、
1: 嗯、
0: 请他去喝酒，你会越喝越 emo，
1: 真的是，
0: 你相当于让他拿你的给你刀子扎我，就是
1: 对，
0: 就这种类似，知道吗？
1: 递刀，咱不能去递刀啊！
0: 啊，对、嗯，而且呢，就有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脑袋晕晕，然后呢就会忘记烦恼，
1: 嗯，
0: 就是这还是你为出发点，你的思想天马行空，这些东西就会飘飘然。啊、
1: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你稍微喝点酒，你就是可以短暂的。也有的时候可以短暂的让你忘记一些事情，但有啥用呢？伤身又伤神，
0: 对，
1: 是吧？而且有一些喝酒的朋友哈，
0: 嗯，
1: 喝完他更 emo。你身边有没有？咱俩身边都有一位，你记得不？哎呦，就只要有点事儿，就喝完就流泪。
0: 哎，我有时候我已经麻了都。
1: 我也麻了。
0: 我确实是的，我遇到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的朋友圈当中，哎、千奇百怪的，各种都有，
1: 是吧？啥样的都有。
0: 咱给你举例子啊，喝完酒哭的
1: 啊，对，
0: 这事儿 特别常见的。
1: 嗯
0: 喝完酒喜欢给别人打电话的，这是其二。
1: 我觉得这种人特有点烦人。
0: 和那个还有一种就是占顶峰的，就是喝完酒不能停的那种，就是喝完还要喝那种。
1: 哦，一直得一直喝。
0: 对，咱宿舍里差不多的。什么时候喝的，就是已经五迷三道自己受不了了，这个时候算晚。这种是经常见的。
1: 哎呀，我
0: 还有一种是喝完出去跑，
1: 跑啊，
0: 追不上，你知道吗？就是喝完就是哥，你信不信我能跑那路口？我说你干什么？啾，他就出去了，那么你就开始追啊，这大街上多危险！喝完跑的，还有一些喝完就是摔跤的，
1: 这也行
0: 啊。这不就是我男生嘛，有的时候好在一起玩嘛，
1: 练跆拳道啊。
0: 尤其是你比如说冬天，找个雪窝，我们就开始了，几个人就开始了，就是这样。哎，他就开始试探他就手贱，撩着呀，然后他们就开始摔起来了，特别多，我还得当个护航员，知道吗？我要眼疾手快。

0: 你还能有就是心情不开心的时候还能看清楚字吗？
1: 你还能看进去书吗？哎，不过还真有，真有那种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看书的。嗯，
0: 四书五经，我们化学、地理、历史啊。嗯，你这个就厉害了，就喜欢看诸子百家，你是个艺术家。
1: 艺术家，艺术家，
0: 不得不佩服。这个是我是静不下心来看书的。
1: 我也静不下心来，就是我可能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或 emo 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干，然后睡觉，
0: 哦，
1: 睡着了啥都不想了。
0: 哦，
1: 啊，这不也是很好的吗？然后睡醒了，心情是好多了。
0: 我不行，我这属于做噩梦了。
1: 哦，你睡着了得做噩梦是吗？
0: 梦里面再过一遍，根本就没办法入睡，就睡不着，就属于是。
1: 我可能睡着了也是，其实我就是我感觉我睡都说我睡眠挺好的，因为我睡得早。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从我睡着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我起床的那一刻，
0: 嗯，
1: 我可累可累的了，
0: 就整夜都在忙呢，
1: 整夜都忙的哎呦脚不沾地儿的，
0: 东飞过来西飞过去的那种。
1: 对，特别忙，真的是比白天忙多了。
0: 嗯，于静说听着歌喝着酒，哎，
1: 啊，那也行。
0: 微醺啊，听歌，听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去大自然里听歌。
1: 哦，
0: 我不会在家。
1: 那你得拿多大音响呀？
0: 就拿耳机就行了呀。
1: 哦，在哦用耳机。
0: 为什么要干扰别人？你看我
1: 找个没地儿的地方，
0: 都已经自己这么难受了，还想着不干扰别人，你说你受了受不了这人吗？哎呀，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就是自己非常 emo 很难受，
1: 嗯，
0: 尽可能的不要去干扰别人。
1: 对，我就是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嗯，
0: 都已经成什么样了？就是已经就是垂头丧气了。路过一个什么街上碰到个小狗，对小狗都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走那种人，就是自己已经很难受了，就事事已经不挂心了，就已经。
1: 心情好的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一看书翻前几行字儿还能看进去，再往下就看不清字儿了。那你这心情好了看不下去，心情不好也看不下去，你啥时候看呢？
0: 我爱看书呗。
1: 那咱得学习呀。
0: 世界读书日过了，你没机会了啊。等明年世界读书日邀请来当嘉宾啊。
1: 你许几个人了？
0: 没许，就刚刚许的嘛。啊，真是，哎呀，下次有机会什么国庆，啊，
1: 国庆
0: 是吧？是吧？四月三号，抽个时间点啊。
1: 那得把好吃的都吃起来。高静说，
0: 嗯，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呗。
0: 喜欢吃是吧？
1: 嗯，对。
0: 就是
1: 美食也是很治愈人的。
0: 对，食欲是这样的。
1: 嗯，
0: 是这样一种情况，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大吃大喝，
1: 嗯，
0: 难过的时候就不喜欢大吃大喝。
1: 我也是，难过的时候吃不下去饭，我会瘦的。
0: 它不仅是吃不下去饭，
1: 嗯，
0: 而且吃完饭之后你会更烦，
1: 反胃。
0: 对，很烦。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你身体就
1: 有反应，
0: 对，它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1: 嗯，
0: 再吃撑了之后呢，更不舒服。
1: 对，就甚至是刚吃的时候就有点反胃那种。
0: 嗯。
1: 比老叨我还难受了。
0: 嗯，
1: 不管听书不管看书，一看都眼滑。
0: 你可能是看到扉页就已经扉页了。
1: 那要不这样，
0: 嗯，
1: 您试试那个什么漫画书啥的。
0: 故事会儿。
1: 对，那个小孩的绘本之类的，也挺有趣的。
0: 肯定看不下去，
1: 嗯，
0: 但凡沾点这个文字的这些，有的朋友我能理解，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看不下去书，所以我放弃了清华北大。
1: 你的梦，你刚才说的这句话跟高静儿的意思一样，想啥呢？
0: 嗯，他想要月亮可能够赚，可以。
1: 哇，
0: 伸手即得月，
1: 嗯
0: 啊，
1: 对，
0: 真是，就是我看一句话叫伸手即得月，就是你不要以这个月亮，
1: 嗯，
0: 作为一个这个参考物，你以自己作为参考物，
1: 嗯，
0: 你遮住了月亮的光，就相当于摸到了月亮。你把
1: 而且，
0: 嗯，你说
1: 他想要月亮，想要那可能那动。
0: 什么破梗这？
1: 那多沉！
0: 哎呦，老沉了，这是哎呦。杰哥看过阿呆没有？
1: 我
0: 不爱看书，就漫画都不看。
1: 我都看过。
0: 我就看过一集。
1: 嗯，
0: 阿呆呢穿一个长裤子，因为他脚气，
1: 我都忘了。
0: 然后
1: 我看过，
0: 他为了解决自己的脚气，然后呢不让这老师发现他没穿鞋，他就把那个长筒裤连着脚一起包起来，去学校。
1: 你们都行哎，我是那种看完书之后，
0: 嗯，
1: 我全忘了。

0: 但我只知道我看过，我看电视、
1: 啊、
0: 电影也是
1: 这种人好，这种特别棒，因为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你看来之后它都是新的。
0: 你错了、
1: 嗯、
0: 你知道我这种人吗、
1: 嗯、
0: 我特记仇但我还不记事儿。
1: 你给我放你拿一件事对不起我炸出来，
0: 然后有时候就气得不行，就知道肯定就那段时间就惹我生气了，但我又忘了是啥事儿了，就特烦人你知道吗，这种情况就你吵架都吵不赢的那种，说不出来
1: 干嘛要吵呢，真是能动手就别吵吵。
0: 嗯
1: 对，不占脑存量，对，属于是，这
0: 我脑容量小，
1: 嗯，就是沟壑浅，
0: 对，就一直是脑容量，我之前测过那个基因嘛，
1: 嗯，
0: 就是脑容量小，真的，
1: 真假的，
0: 真的，所以就是我的这个脑子里边记忆特别少，就我会看着望着看着望着，它不断的刷新。
1: 哦、嗯，你还能去测脑容量，也就说明这是真的。
0: 基因的测的，然后
1: 测基因嘛，
0: 而且还说我那个解酒能力比较强，
1: 是吧？
0: 嗯，对。
1: 点谁来这哥哥这
0: 啊？
1: 解酒能力比较强，
0: 对，就点一下今天有没有
1: 邀请您吃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说你行了，
0: 嗯，逗你了，你请。
1: 这能看出来脑量确实不大，哎，每看一遍
0: 都觉得
1: 新
0: 鲜，
1: 对，也确实是这种感觉啊。
0: 嗯、对，是的。
1: 说
0: 那我看的时候我还是会回想起来的
1: 啊，是，那就是存量不大，
0: 对，存量不大，嗯，
1: 你要是有个宇航员，
0: 那也不是笨哈，大家
1: 啊，
0: 我不是笨哈，也不是傻，
1: 钝感力比较强，
0: 那对对，就是它储存空间小，
1: 嗯，
0: 不是它不灵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要理解一下哈，
1: 就是别人评论那个道士一样，就是你在山上，
0: 嗯，
1: 你见过什么什么没有，喝过。你们能喝奶茶吃辣条吃什么吃雪糕，我们是在山上，我们不是死山上了，知道吗？真的是我们能下山，真的是，哎呀
0: 哎呀，
1: 笨了能做主持吗？
0: 嗯，也有
1: 有，这是
0: 也有
1: 风格在这儿呢，真是，哎呀，脑子我去，脑子不灵光，我又笨，真是，哎呀，受得了吗这属于啊，
0: 这小不啊，小小不丁，
1: 你看不清我来吧，好不？
0: 我看得清，
1: 看得清你读。
0: 你要有个宇航员的梦想，就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登月那不是迟早的事儿吗？
1: 炒年龄了，那多大了？今年都。
0: 而且高静说他想要月亮。
1: 嗯。
0: 他不是
1: 想上月亮。
0: 对。
1: 你看。
0: 睡觉啥事儿没有了，是吧？
1: 老牛和你一样的啊。
0: 嗯、对，一样的。杀死自己一次，你好狠呐、啊。
1: 这个真的是，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嗯、
1: 这个是确实有的人对自己比较狠，就对别人比较狠，对自己也比较狠，他就让自己到达那个临界点，就觉得就是超然脱俗那种感觉。
0: 嗯，
1: 有段时间我有这种感觉，
0: 但是你还有过呢？
1: 有过嘛，因为这个，哎呀，人不可貌相，
0: 哎、
1: 汗水不可等量，我的伤心事都没被别人说过，都是交给时间。其实时间在我这儿，他真的他挺累的，他藏了我好多事儿，真是啊，太难
0: 了。笑死了。山谷说，俺朋友讲我看个直播，嘴咧这人干啥？
1: 你也让他来，
0: 你让他看，
1: 你
0: 看了之后，他不就知道你为啥咧这黑了吗？
1: 对，你告诉他，我有一排大白牙，不咧谁不看？嘿，你要看看，超人脱俗，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吗？我在人行道，就是去人行道就行，知道吗？你就证明你是个行人啊！
0: 不要走上盲道
1: 啊！
0: 嗯，耽误事儿。
1: 哎呦，泪花浸湿了我的双眼。
0: 咋的了？有啥感动到你了吗？
1: 没啥，没啥，就刚刚，好了。
0: 毛絮进眼里了。
1: 对对对，这直播间怎么还有毛絮呢？这是啊，讨厌。
0: 剩余的。
1: 剩余的是吧？
0: 嗯，对，是的。
1: 哟，大学生，大学生，
0: 大学生，让大学生说，哎。大学生的可以借鉴一下啊。
1: 嗯，
0: 大学生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会胡思乱想，直接戴上耳机啊，跟你一样。
1: 嗯，
0: 然后循环喜欢的轻
1: 音
0: 乐。
1: 嗯，
0: 什么都不做，然后安安静静的待10分钟，坏情绪自然就消散了，特别管用。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1: 我的音乐就是不喜欢轻音乐。嗯、
0: 对，你的音乐我理解不了。
1: 就是超然脱俗。
0: 我告诉你。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听你那音乐，我都会燥起来，真的。
1: 有的是属于三界的，有的不属于三界，太吓人。

0: 人了，真是。
1: 这你那太吓人了，而且跨度特别大
0: 啊。音乐歌单哈，你看我的不错的歌都，我觉得你很少听过。
1: 我真的很少听过你不错的歌，我连歌名都没见过。
0: 基本上我就是比较轻快一些的，什么放克类型的音乐是多一点的啊。
1: 你那放克吗？
0: 老放克了，真是。
1: 哦，没听出来放克味。
0: 还有
1: 啊 ，disco 我还能理解，你知道吗？
0: 还有一些 rap 啊，就这些了，就特别复古一些啊。
1: 你也感觉，你给我的感觉，如果形容跳舞的话，曲末乱舞。
0: 啊，对，我就喜欢那种感觉，群魔乱舞的，
1: 是吧？
0: 就是我就喜欢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是每个人不能太正经，太正经了就不好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哎呀，怪不得你那么不正经
0: 啊！这个好，把耳机上链接，
1: 耳机上链接，
0: 什么耳机上链接？说什么了？我们说什么了？
1: 一二三，戴耳机，刚才嘛，刚才戴耳机那个
0: 啊、嗯，大学生的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他的耳机，他不一定能给你啊。
1: 嗯，只要歌好听，心情能好，管他啥耳机呢，是吧？
0: 就每个人听歌的习惯不一样，
1: 对
0: 对，风格也不一样。
1: 嗯、是的，
0: 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 emo 的时候会听一些安静的歌，抗压的歌、
1: 嗯。是的，有的还喜欢听摇滚，觉得会释放。
0: 但我就喜欢听摇滚、
1: 嗯，
0: 但我现在一直接受不了这个死亡摇滚和和嗓这两个。
1: 哦，
0: 我
1: 也接受不了。
0: 就一唱歌，你这老震惊了。
1: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那种就是乡村摇滚，
0: 嗯
1: 嗯，就国外的那种乡村摇滚，然后就是听着还蛮舒服的，不会像黑人的那种吼的那么厉害
0: 啊、我
1: 你就喜欢那种？
0: 我不是，我喜欢那种有调调的那种，就是这个你要用乐器来比喻
1: 的。你说你喜欢有调调那种、
0: 哎、
1: 你首先把调调两个字、
0: 哎、
1: 你先给整明白了行吗？
0: 我告诉你，调调就是不是说平的或者说有起伏有规定的、
1: 嗯、
0: 就是那种调调，就是它独树一帜，知道吧？不是说有格调、
1: 嗯、
0: 这个不是格调的意思，
1: 就是你一说调调吧，别人想象的就是、
0: 嗯、
1: 就是很美好的那种东西，或者是很有格调的一些东西。
0: 我那是在我这儿应该叫做猎奇，调调就这种的，那太有意思了啊！
1: 人上我听淡淡忧伤的那种，
0: 嗯，
1: 就雷鬼啊，不就是杰哥刚才那个噪音吗？对，
0: 不是雷鬼比他还弱一点的，
1: 嗯，我觉得差不多了。
0: 这是黑嗓子、嗯、哇！
1: 对，
0: 服务员来首大东北，我叫朱晨，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是这歌吗？
1: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
0: 啊。好，给三号主播加个挂牌。你这认识啊？就那个调调，你如果说在乐器当中去比喻的话、
1: 嗯，
0: 哪个乐器适合我的音乐风格呢？
1: 哪个乐器？
0: 萨克斯。
1: 萨克斯适合你的音乐风格、
0: 就是我那欣赏音乐的那种风格。
1: 不是，我觉得不是。
0: 你看，
1: 你不要侮辱萨克斯。
0: 不是，你看他可以爵士。它也可以轻柔，
1: 嗯，
0: 是不是？那以前呢、
1: 嗯？
0: 以前回家，
1: 嗯，
0: 噔噔噔，你每天在超市里面什么都能听到。
1: 嗯、
0: 它有的时候，它要是让自己摇摆起来，就是看谁顶撅的高那种，就是它那个味儿又更足、
1: 哦，
0: 就是属于小小有一点就是调皮的感觉。
1: 在我来看，
0: 半流氓乐器，
1: 萨克斯那么的大气优雅，
0: 对你在这个古典乐当中，它确实非常大气。
1: 对。但是刚才被你说的，然后我再想象一下你的那个音乐库，
0: 啊，
1: 练真是练不上一块，蓝牙不连接。
0: 啊，我来说一下咱歌库哈。
1: 这是蓝牙连接不成功啊。
0: 啊，你这能让人怎么感觉到呢？那个，他就那种感觉吧。
1: 你来一下。
0: 先找一个吧。这大金吗？这又不行那种。
1: 不是，那跟你那没边儿啊。
0: 还有这和我没边儿吗？这个
1: 啊，这就感觉没边儿啊！
0: 你不觉得他这有一种那种妩媚的感觉吗？
1: 那很法式吗？
0: 啊，我听的好像比这个类别有一点就那种比较高亢一点的比较多，
1: 嗯、
0: 就是他是那种风格就是非常迷幻一些的啊，还比较，因为我听的歌有太猎奇了。
1: 对，就有您的歌，虽然我就是挺多的这个音乐风格在我这里我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我也挺知道就是哪些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唯独听了你的歌之后
0: 老张的歌单、 受不了。

0: 不是，这属于啥呢？这
1: 你看我找一个，尤其是能代表就是我的音乐风格啊。
0: 嗯，
1: 蒙娜听的又受不了，大家听一下，听见没有？这是一个白皮书乐队的歌。
0: 嗯。这个我还好，
1: 大家能听出来是什么类型的歌吗？

0: 啊，就是大家听这么多吧，要不然涉及到版权问题哈。而且这首歌下面
1: 搞笑
0: 下面那首歌就和这歌完全都不一样。
1: 刚那摇滚吗？
0: 对，你听这个 Joy 赛的歌，就像个铃声一样。我给你快进一下，它很长。

0: 吧？我
1: 只能说啊，你听歌的品味还上升了点。那前两年那歌，这其实这两首歌我能听得下去。
0: 我大部分的歌曲当中啊，词量呢占的不多。
1: 就你会听词吗？是，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音乐旅途，你给我点那首歌，我的天哪，我真
0: 受不了，是吧？
1: 特别受不了，特别特别受不了。
0: 这是我妹妹听出来，听着想跺两脚。身边有人吗？身边有人就跺啊，他真是。青姐说：“你这别人唱高音用强混，你连强混你都知道。那你不一样，你实力派。”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星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
2: 全程
1: 砸脸。哎，
0: 我想张嘴不说话来着，偷个字儿来。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85401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现在微信群放饭啦。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的朋友们，我们忘记打开了。
1: 哇、哦，好过分哦！
0: 哎呀，都是我的错。
1: 哎，上次就有一位听众说我留言你也不搭理我，我就怀疑是
0: 我的错。就是因为我没打开，
1: 是吧？
0: 啊，我说我对呀，我说
1: 那留言呢？我不可能错过一个的，
0: 对，不可能放过一个人啊，好吧？大家可以在
1: 放过
0: 哪些地方留言呢？可以在我们的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在我们的要的收空的视频号啊，就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
1: 对，大家尽量在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那个咱们那个要的收空视频号下方里去留言，因为那个掌上博州客户端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就
0: 很少打开。
1: 对，因为啥呢？就打开太多看不过来。
0: 那是我们的最低保障，
1: 对，
0: 低保，最后一道防线，
1: 兜底儿的。
0: 哎呀，好的。让我别为难美女了，行不行？什么叫为难她？我干啥事儿了？
1: 就干那个有东西方向啥的。
0: 哦，这样是吧？那不好意思，下一次让她播完。咱就不播了，咱不为难人，咱一刀的是白刀的白刀进白刀的出。
1: 你播完。
0: 哎哎，好好好。行，来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
1: 都忘了主题是啥了吧你？
0: 没忘没忘没忘，就是你在 emo 的时候都是怎么排解的？
1: 对，在 emo 的时候，大家可以询问一下永杰，永杰你歌曲库借我使一下。
0: 哎，一下子让你笑翻全场。
1: 不是笑翻全场了，一下你就老想打永杰，然后打完之后，然后你那个情绪就好了。是不是很有道理？
0: 哎，好有道理，真有道理，真的是。你打他吧，别打我了，我受不了。小布丁说有没有人能欣赏来庞麦郎的歌？
1: 我
0: 听过吗？
1: 滑板鞋，
0: 对，我里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在地上摩擦摩
1: 擦。
0: 他自己都唱不上自己的歌。
1: 对，是的，他每唱一遍都不一样。
0: 竟然说烦恼，
1: 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可一旦吃饱就会有无数个烦恼，所以很多烦恼都是吃饱了撑的。那以后这样吧，谁要说哎，今天心情不好，你吃饱撑了一个人嘞。
0: 哎，就是真的吗？人呀不能吃太饱，真的吗？自从入夏以后，我的胳膊一个黑一个白，
1: 咋回事呢？
0: 你可是开车的时候不注意，一个打外边，一个副反派，很危险，知道吗？
1: 对，不能那样耍帅啊。
0: 为什么会一个黑一个白呢？这左半边是白天出行，右半边是夜里出行，是吧？
1: 哎呦我天哪，
0: 这应该不算烦恼吧？
1: 这烦啥恼啊？这应该不算烦恼。
0: 有很多解释，如果说你要是黑，我不是一个肤浅的人，就说明你黑，是吧？这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要如果说你要当地方言黑黑捞奔谁啊，就是也是一种解释。
1: 那我们像这种白的呢？
0: 白
1: 我们白着呢，
0: 肤如凝脂。
1: 对，我们白着呢。
0: 对对对，就白着白，老白了。老白都想老白了，想了好久的原因，最后终结黑的那个胳膊是副反应派，白天那个是打手非常累。
1: 对，英杰猜对了，
0: 两个手握方向盘。怎么了？一个握着，一个还得陪着他，是吧？
1: 人家俩形影不离，你知道吗？干啥都得在一起。
0: 不能分开，少一个都
1: 少一个都不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拎不住了。阿凯说工作压力大，情绪低落时我会夜跑，晚风一吹，汗水一流，所有的委屈和焦虑都跟着没了，跑完步整个人又通透又轻松了。
1: 阿凯呀，你这情绪低落还得分季节，你只能在夏天低落，你冬天低落，那晚风一吹你就不是汗水一流了。
0: 同志，
1: 汗水一吹压抑此流。
0: 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一个东西叫健身房？
1: 人都说了
0: 啊，
1: 夜跑晚风一吹，
0: 哎，
1: 那不就是在外边吗？
0: 冬天也跑过，你没见过？
1: 有吗？
0: 太惊人了，都有冬泳的，夜里面吓死我了。
1: 夜里边冬泳啊？
0: 啊，我都说了，你说白天不能游吗？夜里面他说我们玩的就跟别人玩的不一样，而且是一个几十岁的大爷。
1: 哎呦，
0: 你为什么我能知道？因为他在南湖冬泳，我上次吓死我了。
1: 那大爷，咱不能这样啊。
0: 你知道大爷是怎么游吗？
1: 南湖禁泳的。
0: 冬泳分两，就白天不让游嘛。
1: 晚上也不行的。
0: 对，所以说禁泳的嘛，白天不让游。
1: 嗯。
0: 然后他是怎么个游法呢？我告诉大家，冬泳分很多的程度。
1: 大爷害羞。
0: 大爷咋了？大爷，
1: 对，
0: 他被别人看见黝黑的皮肤是吧？劝诫所有朋友们啊，不要尝试那些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外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大爷那次和我说，我就很离奇。他说你不知道，游泳分几种。头开始呢，就是我学冬泳的时候，先在家冲凉水澡，
1: 嗯，
0: 先试一下。后来呢？
1: 问你是不是你钓鱼给钓上来了？
0: 我去溜达，谁大冬天去钓鱼啊？真是还夜里。然后呢，大爷呢就说先用凉水澡先泼泼自己，先用淋浴淋淋，然后后来用凉水澡泼，然后最后呢就是先游的是怎么办呢？大爷先到了第三层了，
1: 嗯，第三层
0: 应该是练气期，知道吗？
1: 练气期。
0: 他扶着那个
1: 过了助机器了，
0: 对，扶了那个岸，然后嘣跳水里面了，然后跳水里面一涮上来了。我说大爷这游完了？说对，游完了。他说我还没达到在那个能扎猛的往前游的那个境界啊。我说大爷加油努力啊。他说好。我说以后就别在这儿游了，好不好？很危险。大爷说小伙子你不懂。
1: 嗯。
0: 我说有人不懂的声音洪亮。
1: 嗯。
0: 没有一根秀发。皮肤可以别看是黑夜，可以看出来黝黑。
1: 黝黑。你发现咱这一届的听众梗特别。
0: 他这个
1: 梗特别逗。
0: 他们
1: 笑死我了，
0: 挺棒的，真是。要不然你们来做这节目吧？
1: 你们来吧，正好你俩搭档。
0: 钱给我们俩。
1: 是嘞是嘞，哥家嘞泼凉水，泼完都发烧，翻翻覆覆好几回都练成了，真的吗？
0: 那不练成了吗？发烧，然后感冒住院，发烧感冒住院，发烧感冒住院，然后发烧感冒啊，
1: 然后肺炎，撑了。
0: 然后就不能再出门了，真的。
1: 啊，对。
0: 你这不行啊，不能乱搞自己的身体啊。
1: 对，你吓人啊。
0: 静静
1: 说、哦、
0: 好多人想他
1: 带娃上班双重压力的时候，我会趁孩子睡着偷偷吃一包喜欢的零食、
0: 嗯、
1: 然后追一集短综艺，短暂的逃离生活就是我的解压神器。啊，这样也都就是这样的哈。
0: 综艺有短的吗？
1: 短综也有吧。
0: 我怎么感觉综艺就没有短了呢？
1: 我看的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小时起步的。
0: 对，
1: 嗯，
0: 这还叫短吗？
1: 那就他应该孩子睡时间挺长。
0: 孩子睡整夜能不时间长吗？看哪去？
1: 今天到不到起点？
0: 不到。
1: 今天没下雨。
0: 对，今天主持人出去压力很小啊。
1: 嗯，不是啥特殊天气。
0: 对，
1: 需要。
0: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摇一摇，让龙王来多打俩喷嚏。嗯
1: 你给气象局也管，你就是任狗降个鱼去。
0: 气象局说你是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1: 你是风儿吗？你说不，
0: 我是沙。你是风儿，
1: 我是沙。
0: 沙沙沙沙沙。
1: 怎么？
0: 哎，这太多了哈。然后那个带娃的朋友们要记住哈，
1: 嗯，
0: 就很多朋友说自己带娃，就是谁带娃谁丑。熬心又焦脆、
1: 嗯、又伤身
0: 啊、就憔悴，不好意思啊、
1: 嗯、
0: 这是说惯了这个字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每个人他都有压力，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这个主带娃的朋友，一定要帮着分享，因为孩子们成长就那几年就得过来了。
1: 是的，
0: 慢慢的他就开始你也抓不住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比以前还累，知道吗？跑也撵不上。
1: 那是不受控制的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慢慢的发现，就是小朋友的成长会随着你的心情慢慢成长。
1: 对，
0: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你会懂得分享一些，不能说快乐了，就开始分担压力了，都开始啊。
1: 这有时候其实就是你觉得你在陪着孩子成长吗？其实他也在陪着你成长。
0: 对，
1: 他也在教你做人做事，
0: 都是第一回。
1: 对，
0: 知道吧、嗯、
1: 他第一回当孩子，你第一回当爹妈。
0: 对，
1: 嗯，
0: 两胎二胎的除外、
1: 哦、对，二胎的除外，
0: 二胎一块生的也算、
1: 嗯、啊，一块，对，
0: 三胎除外。 啊，嗯，三胎一块生的也算。
1: 哎，你看这听众特别好，他说的这个就是学习压力大，朵朵他高中生，学习压力大 emo 的时候就写日记，然后把所有的不开心都写在本子上，不用给谁看，写出来之后心里瞬间就舒服多了。哎，是不是和说出来是一个道理？你怎么能咽账了呀？这您小妹，
0: 谁把秘密写本上呀？我从来不写，
1: 还真有，
0: 我不爱写。
1: 那日记嘛，
0: 日记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听一听就算了。
1: 啊、哦，这样的是吗？
0: 对，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嫁祸到别人身上。什么意思呢？这一定要打双引号啊！
1: 谁谁谁？
0: 对对，某某某。
1: 对，
0: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这某某某这个名字都叫某某某。
1: 嗯，
0: 没人姓某啊，这是。
1: 没人姓某，对。
0: 然后呢，就是那某某某，然后就干嘛干嘛干嘛啊？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会美化它，我会神化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展现给大家。就真的是会代指，也会替换。
1: 不带这样的吧？
0: 就是把这个事情掰碎了。
1: 不是，你可以说，你说就说，你美化它干啥？那不是美化你自己吗？
0: 就是不是美化，是把这件坏事情变得好的事情
1: 哦，
0: 朝着好的事情发展
1: 就行了，
0: 把它美化的。现实当中我们不可以，但是在我们的笔下，它可以虎虎生威，可以漫天飞舞啊，天方夜谭都可以。
1: 对，就是把这个心情变成了一种想象，对吧？一种创意。
0: 对，
1: 看
0: 它。
1: 他说啥？
0: 他给欧总打电话了，发微信没回。
1: 欧总是谁？
0: 敖丙他爹。龙王，东海龙王，真是。敖总是谁？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慧饼。
1: 您都是您都那些歌哈。
0: 第二个敖还打错了。
1: 你给欧总嘛没回到信息。
0: 嗯。
1: 管管管管管。
0: 喂，这鸭脖
1: 这啥呀？
0: 这看着这好吃吗？
1: 我想吃。
0: 这放花里面，这有点太过了吧？这个
1: 它不是花，你看它那个纸，就是包那个纸，包它的那个纸。
0: 这
1: 里边
0: 牛筋纸也不长这个样子呀？
1: 它里边那层不是包那个的吗？
0: 这是个 AI 呀、
1: 啊！啊，真的吗？
0: 应该是谁能搞这样？真是
1: 可以的，
0: 这也太纯净了。
1: 你就别一遍一遍打开了，我一咽口口水说句话，咽口口水说句话，真是的。
0: 啊，过一会儿就让你回家吃饭，放你走，好不好？
1: 明熙说，情绪低落我就打扫卫生，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环境清爽了，心情也跟着变好了，特别治愈。我也是这样的。
0: 我爸教了我一招。
1: 啊。
0: 我爸那时候我们家住农村的时候，每次只要是下大雪，我爸就会找一个不是那么，记住哈。不是那么完整的扫把去扫雪，大扫把扫雪
1: 扫不动，
0: 对，很沉。要试用它的工具，就像有的时候啊，你用大力
1: 那种，
0: 对，用大力去搞有些东西的时候是没办法的。他说这是一种哲学。
1: 嗯，
0: 为什么寺庙里的扫地僧永远是境界最高的呢？就是他告诉我一个这种情况，虽然漫天大雪在下，但是总有一条路是你清晰可见的。虽然说它被一些雪花给盖住了，但是你永远要记得那是你的来时路，就让你这个感觉吧。然后呢，
1: 叔这营这里，
0: 你叔是个老师
1: 哦，怪不得你
0: 想当个老师啊。他用扫把扫，
1: 嗯，
0: 他说你扫完之后，你就会发现雪是最能让你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被你清理的非常干净的一样东西。它不像灰尘，你扫完之后它可能有点干净，
1: 嗯，
0: 但你看不出来那么干净。
1: 对，
0: 但是雪只要拢成一堆儿，那堆儿绝对没有。
1: 对，
0: 非常明显具象化，说你就开始扫，你扫出一条路，你扭头一看，哇，真干净，心里真舒服。他说就懂得了禅院当中那些僧人为何总是喜欢清理杂院，有些东西的归为整整之后，扫去烦恼。
1: 就像你上次说的啥二四六七八书雅子了，
0: 再说一遍，很有哲学啊。啊，是这样的，儿歌嘛。
1: 嗯，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1: 大家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为什么不是一三五七八？
1: 啊，我好像也听过这个。
0: 对，为什么不是二四六七？为什么叫加七？二四六八十不行吗？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它有一种其中一种解释啊。
1: 嗯，
0: 一种解释的是这种啊。
1: 在我看来
0: 啊，
1: 它是押韵。
0: 啊，对对对，这是其中一种解释。
1: 对。
0: 我的那种解释呢，是因为它是个儿歌。
1: 哦，
0: 小孩子在数东西的时候， 他不能说这一个两个三个、哦、这样数的时候呢，鸭子会游动，不按
1: 规律，
0: 鸭子会游动、
1: 嗯、
0: 它要是一群呢，我们就两个四个六个七个八个、
1: 嗯、
0: 哎，这样才能数清楚了，
1: 二四六七八，
0: 所以二四六七八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对，二四六七八，二四六八零也顺口，为什么不这样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游动的时候它会动嘛，
1: 动，对，是的，
0: 它不像拍照片咔啊，是吧，
1: 而且小孩子的他的那个就是脑回路哈，
0: 嗯，
1: 咱们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
0: 对，
1: 去解释，
0: 天真烂漫，
1: 对，
0: 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这个方面去想啊，
1: 对，
0: 童谣，童谣啊，神话不科学，这就是出自一个小朋友的话，当时我就说，我说神话呢，你说不科学，他说对，
1: 先生大才，
0: 哎呦真是啊，今天多加一个菜好吧，
1: 加个鸭脖子吧，
0: 想吃鸭脖了是吗，
1: 想吃鸭翅，
0: 管够听了吗，庞老板想吃鸭翅了，
1: 好久没吃了，感觉。
0: 嗯，容易找错小号，二四六八零。
1: 对，的确。
0: 二四六八十也行。
1: 嗯。
0: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二
0: 四六
1: 八
0: 十。哎，也行。
1: 但是没有二四六七八好听，感觉。
0: 啊，对，押韵脚了，不押了。
1: 对，
0: 嗯嗯。这是个河南人发的音，二四六八十啊。好，来下一位朋友啊。还睡觉，
1: 累的时候不内耗会睡一觉啊，跟我一样，很多烦恼都是深夜想出来的。
0: 嗯，
1: 好好睡一觉，第二天醒来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晚上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分泌的一些这个
0: 激素，
1: 它是会影响你的情绪的，
0: 嗯、
1: 那个
0: 皮质醇，
1: 对，而且会特别影响，所以说你不要在晚上或者夜间做任何重大的决定，
0: 忍不住呢。
1: 忍不住也不安坐人喽，
0: 哦，
1: 不要吵架，
0: 不会、啊、
1: 你发现就是很多的夫妻都会在晚上吵架，
0: 白天见不着吗，和谁吵和鬼吵啊，
1: 你咋不早上吵，
0: 早上见不着啊，
1: 早上忙的不得见，
0: 对，看我这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早上忙是因为有事儿，知道吗、
1: 嗯、
0: 没事儿才会找事儿，
1: 对呀、啊、
0: 有事就不会找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没事找事儿嘛，
0: 哦、
1: 嗯、
0: 哎呦这哲理哈，这以后就要记住哈、
1: 嗯、
0: 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忙到起来，一进家就开始拖地，就开始做饭，
1: 嗯，
0: 做饭不好吃倒掉，然后再做一遍，知道吗，
1: 我白天遇到烦心事儿
0: 晚上做吗、
1: 做梦都能做到，
0: 咱俩差不多，
1: 你俩啊，我做的梦就跟我白天不一样，
0: 嗯，晚上是另你自己，
1: 就真的就感觉是平行时空的另一个自己
0: 啊，对对，我有这种感觉，
1: 你也是哈、
0: 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总感觉有些事儿我没办成、哎，就是我梦中的那个我在另一个维度给我办成了，
1: 我也有过这种，
0: 就是这样的，
1: 真的，
0: 就他会随着我的思想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有的时候这个我想不到的，他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
1: 而且
0: 好奇怪、
1: 啊，你有过那种吗？就是你可能前段时间做的一个梦，然后或者最近或者哪天。突然两个梦接上了，
0: 你有
1: 吧，
0: 当时能记着，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什么内容记不得了，
1: 我就是每次想来我都记不得，但大概的那个轮廓我是有的，
0: 哦、嗯、你看吧，就这事就特别神奇，
1: 对，就很神奇，就
0: 有人爱做梦、哎、像我就不爱做梦，
1: 谁爱做梦啊，
0: 哇，美梦啊，谁都愿意做、
1: 哦、
0: 美好的事情，
1: 那白天的是吧，
0: 越长越好，不就是晚上呢，
1: 晚上不好意思我控制不住，
0: 谁像他呀，午睡五个小时，
1: 哎呀我的天哪，就晚上这控制不住，
0: 嗯，
1: 做饭不好吃倒掉，心情别平复，
0: 嗯，
1: 心情刚平复发现自己破产了，又开始不开心了，
0: 你这破产了还能不开心，
1: 掉个丸都破产了，
0: 那你的全部家产你得玩六点钟都能回家的，太厉害了，破产了你还能有心思做饭，真是，那你也心大，真是，
1: 做饭不好吃倒掉，嗯，
0: 不要浪费粮食，我那就是一口说哈，
1: 一直做一直倒，我的天哪呀，
0: 你是倒碗里，
1: 不完这样哈，
0: 不是倒垃圾桶啊，
1: 大家不要学他哦，
0: 嗯。把他给我撵出去，哎呀真是啊，这个阿泽，
1: 嗯，阿泽说
0: 运动，
1: 对，
0: 就一句话解释运动嘛，
1: 他跟你一样
0: 打球，
1: 对，打球，喜欢打球，
0: 我以前就喜欢打球，因为这个，因为
1: 现在呢，
0: 现在也喜欢打球嘛，换运动了嘛，因为现在的身体不支持我在剧烈的和别人做身体对抗了。
1: 我跟大家说仔细一点，都过敏。
0: 我过敏是不是就打球这个事儿？因为打球嘛，你比如说足球，需要你有非常好的这个体力，就是那个体力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像满场跑。然后呢，篮球呢，它的对抗性强一点，
1: 是的，
0: 而且要有相对应的技术以及控制力。羽毛球呢，它这个拉心率拉的比较高，然后呢，也身体综合素质都比较的高，还要一定很高超的技术啊。所以说，就很多的球类它不一样。我是从乒乓球开始打，乒乓球打完打篮球，篮球打完打羽毛球，对这种情况。
1: 他现在就羽毛球。
0: 对，因为这个篮球啊，篮球呢都比较的火爆，因为我这个年龄也不愿意和别人争吵了。小伙子都
1: 收了，
0: 特壮，因为你不免了有身体接触嘛。
1: 对，
0: 你要是巧了撞到谁了，以前呢就是哈哈一笑，都是自己朋友。明天我还回来，就类似这种情况，大家一开心就摆手就走了。现在基本上碰到球场上的朋友们，你们有新接触的，你也不知道他球风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就
1: 会想去有那种
0: 肢体上的接触，
1: 那
0: 就行了。羽毛球不用，你拿个拍子只能抽着自己，知道吗？啊，
1: 打羽毛球的都是自虐的吧？犯了打自己两子。啊，特尔连，我们那叫火钓，盗板喽，盗板钓吧，应该是盗板。盗板喽。特尔连，
0: 可打索诺克。打国标九球，斯诺克没打过，因为不知道规则，看着看过一次，但是还是不了解规则。
1: 就台球是吧？
0: 就台球吗？
1: 台球我也会，就我不知道啥，就反正就打进去不行了吗？
0: 对，你要
1: 知道哪个是我球，打进去不就行了吗？
0: 斯诺克有积分制的，那就打的比较那个多一点啊，朋友们，这个玩法很多，时间不多了
1: 啊。对，是的，
0: 大家看一下，
1: 牛过真快，
0: 只能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
1: 再见吧，
0: 明天我们再会啊，
1: 明天见，拜拜嘞，
0: 拜了您嘞，明天见啊。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俩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柴先生，他说呢，18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10几公分了，一直不能排水，那么也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来关注一下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给出的回复。玩艺人所反映的地点呢是18里镇柴洼村的污水处理站，建设时间是2018年，设计处理能力约每天200吨，实际处理能力约每天135吨。业主单位是亳州市桥城区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运维单位是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针对反映的问题呢，经过查看发现该处污水处理站排水管网有部分的塌陷损毁，造成该站点处理后的污水不能正常的排水。现在呢，业主单位已经对损坏的管网进行了维修，已经恢复了正常。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的工作人员同时对站点周边进行了初步的摸排，发现周边有部分的管网出现了淤堵、漆处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场已经要求18里镇对淤堵进行疏通并更换损坏的井盖。关于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核查发现该站点的风机位于污水处理站的控制房内，运行时产生一定的噪音。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已经要求运维单位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对于风机维修检修，关闭门窗，减少噪声污染的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说呢，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房屋一直没有办法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乔城区紫苑花园 A2 栋一单元103室安置房的转移登记相关问题，目前该事项已经按照程序提请了审议，也正在依据政策的规定加快推进办理，事情正在积极解决当中。刘先生反映，万福综合楼的电梯已经坏了8天了，目前已经停了好几天，严重影响生活，物业经理不接电话了，请帮助恢复。来关注一下回复。万福综合楼四单元的电梯因为配件损坏导致停运，因为配件需要从厂家采购，致使维修工作滞后，给居民的日常出行造成了不便。目前物业公司呢已经完成了配件更换，电梯恢复正常运行。建安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督促物业加强电梯的日常巡查，全力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与正常的生活秩序，并积极回应居民诉求，提升小区便民的服务质量。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蒙城县的网约车管理太混乱。来关注一下蒙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蒙城县交通运输局部署了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加强网约车的市场的管理，一是通过高频的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城区主要交通枢纽以及热点的路段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重点核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及平台派单的合规性等。行动中呢，累计检查网约车辆100余台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3次，督促整改违规行为，并完善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群众的诉求及时处置。二是广泛宣传网约车的办理政策，对申请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合规车辆开展快审的这个审批通道，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目前市场秩序已有初步的改善，后续将持续强化监管，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格局。双沟镇的有一位季先生，他说呢，去办农资营业执照，但是实际没有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报备登记，请问一下这次该怎么办理，能在网上办吗？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的话，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办理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核定。牛先生反映，恒大城东门的邮政快递整天没有人值班，快递包裹到了以后让业主自己去找，自己去现场也没有人，感觉很不负责任。来关注一下乔城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涉事企业呢已经责令所辖网点全面整改，安排专人全程督办，现场督导落实，严格保障网点的正常营业时间，确保在岗有人值守，全力保障群众便捷正常取件，且该快递驿站以对外公示营业的时间，营业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12点，下午的2点半至晚上的8点。驿站工作人员因为工作的需要，是偶尔需要离店取件，相关离店时间也会对外公示，邮政公司已向反映人致歉，解释相关的情况。下一步，邮政公司将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市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来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呢转达给相关的主管部门啊。但是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如果说要反映具体的问题的话，还是希望可以把信息留全面一些，或者是呢直接和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有一位陈先生，他说呢自己是原新时代华悦小区的保洁和保安，托他们的工资没有发放，今年4月1号立案处理的，找不到物业公司的信息了。目前社区已经不让该物业管理小区了，请帮助讨要工资。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新时代华悦小区前物业是有一家物业公司，目前该物业公司呢是在2025年8月离场的。撤场之前的话，物业负责人与保安和保洁签订了工资欠条。那么他呢和其他人已经通过了法律的途径提起了诉讼，目前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耐心等待法院的处理结果。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梅先生，他想请问一下农村土地复垦的性质是什么，不动产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是桥东镇石英村张营的项目，桥城区按照国务院省市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就是增减挂，把该地块纳入了桥城区2007年第11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项目，2008年1月16号省政府批准实施的，另外还有相关的这个批准的文号，在2011年的1月26号通过的验收。该地块的土地性质是农用地，反映人的房屋呢在十大营行政村张营自然村。桥城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期间，该户已经建立了全籍信息，反映人可以持着身份证户口本到这个所在的自然资源的这个规划中心居进行申请，届时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审核之后进行登记发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他说呢想在宅基地上投资一个经营性的充电桩，请问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营性的充电桩的话是属于商业的用地，宅基地呢是属于居住的用地，不符合规划的要求。根据相关的规定哈，那么建设项目呢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的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并严格执行建设用地的标准，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建设经营性充电桩应当要符合所在地的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要求、环评要求和用地的标准，同时呢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手续，可以向属地政府提出用地的需求，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或者是国有建设用地，待属地政府同意之后，方可办理相关的土地的供应的手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葛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自己家的房子周围什么时候能够退林还耕，周围很多地方都已经退林还耕了。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地块呢是沙土镇的阎楼村葛楼自然村的村庄的南侧，二调三调的土地的现状呢都是农村的建设用地，目前现状是栽了几十棵的小杨树。目前也已经向反映人介绍，桥城区目前没有退耕还林的项目，反映地块不存在退林还耕的这个情况哈。经过和这个村干部以及反映人沟通，实际情况是反映人和他的邻居因为栽树发生了邻里的纠纷，原因是因为另外一位群众他以前在该宗地上种植的树木较大，树枝压到了反映人的屋顶，那造成呢反映人的屋顶局部破损，后来也是经过镇村协调，那另外一位葛先生就是砍伐掉了大树并修缮了反映人的屋顶，现在呢反映人又的屋顶又出现了漏雨的现象，认为呢是当时修缮的屋顶不合格。看到这两年的村庄外栽种的树木基本上都是砍伐掉了，实际呢是为找回耕地，所以呢他认为这个葛先生另外一个葛先生又种回了几十棵的小杨树也应该要砍伐掉。目前呢也已经向反映人进行了解释，其对现在这个出现的栽种小杨树的行为是不再有疑问，也同时呢工作人员也已经告诉他房屋漏雨的问题可以通过寻求镇村调解处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当然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我是咱经开区，王龙社区王大庄的。
0: 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
1: 是咱2023年不是王大庄拆迁了吗？我父母的房子，就是我父母的遗产，我弟兄四个来，大哥，老大老二，我是老三，我爹还有个兄弟，这个房子。被俺大哥的三闺女，被他卖了。
0: 那个房屋刚开始确权在谁名下呀？
1: 确权没有确权，我们两个也没确权，他也没确权。
0: 那你这个房屋啊，房屋刚开始的时候是协商给谁的呢？
1: 是他点将的呀。
0: 我知道，那您父母当时有没有协商说他这个地块是给谁的，宅基地是给谁的？
1: 没说，这现在我跟你说，就现在这个盖房的这个地块是俺父母的，家我本人我也当是家，俺一个老四的，我是老三，俺弟妹，俺四个人的地，这房子坐落到俺四个人地的。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当时您父母有没有就是说这一块他建房子这个房子的话，您父母，您多大年龄了呀？
1: 都是算五七年人，都算七十了。
0: 那这个从您父母来讲的话，之前有没有说他这个房屋到底归谁呢？你们兄弟几个没说清楚是吧？
1: 啊，
0: 那拆迁的话是这两年的事情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房屋一直在那边？
1: 啊，对，一直在那边。
0: 没有人住吗？
1: 没有。
0: 那你们兄弟几个没有商量这个事情吗？
1: 我对吧，领导，我再跟你说嘛，现在都是开发了吧，我把我的家庭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嗯。
1: 我大哥，老大，他六个闺女。
0: 嗯。
1: 最后要一个儿。
0: 好，这位先生是这样的哈，不管你大哥他有几个孩子，就是您父母的这个他的财产或者他那个房屋上面的一些所属权的话，应该你父母健在是你父母他们享有啊。
1: 九零年去世一个，92年去世，也不健在了。
0: 对，不健在的话，如果说你们在他你们兄弟几个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去世的时候，然后商量。父母他这块房屋到底归谁，房屋上的是地块，房屋就应包括两块嘛，一个是房屋，一个是房屋地块，你们那个时候要协商的吧。一般情况下这个父母健在的时候尤其父母可能要离世之后的话，也会兄弟几个也会协商这个事情。当初没有协商吗？
1: 没有，有了吧。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地块吧，原来我负担那点是在农村里，在那厂，在大美的厂。
0: 嗯。
1: 现在俺各组人门又分到户了。
0: 嗯。
1: 这样的。
0: 啊，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土地性质，然后之前是建了房子，但是你父母的，你们兄弟几个的话都是第一的继承人，除非是你们父母有遗嘱，就是就比如说他们去世之后，这个房屋给你们谁，你们协商，你父母指定了是谁的，然后其他人你们也都在场都同意，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父母就是除非有遗嘱确定给谁就给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父母就是去世之后，你们兄弟几个协商好了，这个房屋比如说是老大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和土地使用都是给老大的，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已经协商好了，那现在拆迁的话，那老大已经是继承了，那他怎么处理那是他的事情。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就是您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可能在那儿也没有人住，一直在那儿闲置着，你们兄弟几个也没有去商量，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您也是继承人之一，那么您是有权发表您的意见的。像您这个情况，你们村委会应该也了解吧？
1: 了解。
0: 他们怎么说的呢？
1: 他们说，我在问我这个房子被这个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是个新集的主人，咱这河东的新集政府的主人。
0: 嗯。
1: 他当官的，我说他老早知道在往哪儿开发了，他本人他是江村的人，不是我往哪的人。
0: 嗯。
1: 现在呢，他工作干部，他干部呢知道在往哪要开发了，不知道啥时候他叫他的户口搬回来了。
0: 我
1: 搁公安局的，我3月26号搁公安局信访，一直到现在一推再推都不给我回复。
0: 哦，那你们兄弟几个除了你之外的话，你其他兄弟对这个事情的话，你们可以在一起商量商量呀。
1: 商量了呀。
0: 嗯。
1: 我们弟们四还弟们仨来呀。
0: 嗯。对，
1: 他自己死了，俺弟们三个都健在呀。
0: 对， 你们兄弟几个可以商量一下呀，因为父母当时的这个房产的话，这个你们兄弟几个是最有话语权的。除非这个房屋就比如说是其中一个人继承了，然后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情了。
1: 对，原没俺对不连没其中一个人这继承。
0: 嗯，
1: 这反正叫俺大哥，俺他俺大哥的三个女他继承了。
0: 嗯，这个所以就要你们村里面去就协商一下这个事情呀，先去商量一下看看到底之前是那就是存在争议嘛。嗯，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1: 转办那只有这个情况，我就不听那上过人家原来干活的时候年龄轻，那时候开机都是听的，都是有啥事都找咱韩峰，找咱说办就办，办的也快。
0: 嗯，
1: 我想我现在我给咱的那个咱直播间的咱的那个领导那个咱的领导来说了。
0: 嗯，
1: 我是现在心忙。咱不是咱孙子都该拨出来吗？
0: 您现在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吧？
1: 信访了接待我了，来不过回复。
0: 他可能他需要一个流程和过程。嗯，您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先帮您，您如果说已经走信访的途径的话，建议您可以等待消息。我们也可以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要看就是具体情况吧，看看就是工作人员调查一下。具体再来给您一个回复。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施工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目前农村自建房有的不能办理产权证是怎么回事，到哪里可以咨询清楚是怎么回事。您是家住在哪里？目前桥城区的然后都是在进行办理了，基本上都已经发的差不多了吧。他发就是他这个办理登记的话，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符合条件，你比如说是你们村里面的本村村民，然后房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房屋性质没有问题，基本情况下都是可以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是本村村民，或者是你就是买的集镇上的这个房屋，这个房屋当时是其他人建设，那么你要是买的是别人的，但你不是本村或本镇的集体村民的话，那么就可能就你就办不下来。那这种情况只能办所以你要看是哪一种情况。一般的情况你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办理，但因为他发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哈，他发证的话是逐步发放的。像有一些这个村庄基本上都已经发下来了，可能还有一些没发下来的，需要耐心等待啊。你要是想到底咨询是到哪里可以咨询到的话，您可以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知道您是哪一个地区的哈。你要是桥城的，可以到这个桥城那边去问一问。三线的话，就直接到你们所在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然后去问一下就是可以的。你要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 550-1116 553-2370 553-2371，我们可以帮您转办一下，然后的话转办到你们所属的这个地区，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您是主要想问您自己的房屋的话，可以帮您咨询一下你们那边的进度。有一位李先生他说五月份的重度残人户人护理补贴的发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区2026年五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已在2026年的5月20号打卡发放到位。有这方面疑惑的群众的话，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账号上面的资金有没有到位哈。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农村不动产权证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样可以办理啊，来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桥城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在2021年的全面铺开，是由第三方进行办理的。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呢，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基本材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这个确认申请的申请表，不动产权的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的登记申请书以及指借通知书，还有注销原不动产权登记声明，以及宅基地的宗地图，还有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目前呢，主管部门联系到了第三方，经过核查呢，该户还没有签字，等待相关的资料完善之后，就可以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

0: 网友反映物业和这个服务问题哈，我建议您可以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来具体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哪些问题啊？太笼统的话，你要也要有证据啊，是不是？
1: 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这个高新区这边的话，有大货车的贯车影响交通，市容市貌存在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交管支队高新大队也是对及时进行了调查，那组织警力呢对反映的这个地块的违规停车的车辆进行了清理，同时呢也告示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占道停放车辆，一定要停车入位，不得影响其他的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下一步的话，高新大队将积极改善勤务模式，加大对该处的巡逻和管控力度，发现违规和违停的这个车辆会及时的处置。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啊，目前是否还可以申请公租房？啊，目前来讲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请公租房的。公租房的话已经是可以常态化、常年的进行申请，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城镇户口低收入人群的话，可以按照这个身份来进行申请。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您是外来务工人员，就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有这个缴纳了社保也是可以的。那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您是新毕业的这个新就业人员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网上申请来进行办理哈，现场也可以申请办理。网上申请的话是比较快的哈。当然办理速度都是一样的，快的话是因为你从网上的话就是节省了你来回奔波的这个时间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这个慢性病拿药他反映的是办理干燥综合征门诊慢性病，但是用药的药品说明书没有写明是治疗这个病情的，导致没有办法进行报销。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参保人要使用的是药品目录内的药品发生的费用才符合条件进行报销。符合条件的是由这个医保基金支付，然后诊断治疗与病情相符合，那符合药品法定适应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如果说你是超过说明书的适应症用药的话，是不符合门诊慢性病的报销范围的。也就是说你办理了这种类型的慢性病，那么你拿的药品的话要是在治疗这个病种的药品目录内的这样的药品才可以进行报销，否则的话就是不符合慢性病的这个门诊报销范围。但是如果说您用的这个药品的话符合就是基本的医疗保险的这个药品目录内的这个药品的话，也是可以进行报销的就要看你是哪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您是慢性病的话，就是不符合这种类型的报销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场外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我们再会。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儿，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 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我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声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接。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次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厚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需要一个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是陪我疯狂，陪我淋雨，是懂我人生卡牌的社区，是最想见到过去的你，也相信幸福曲线的峰顶，是你懂我的那个谜语，是想再唱一次。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酿食，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抖音上爱吃香菜啊，我们的听众说嘎挑子，就可能大家没有进群啊，就没有事先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
0: 对，您一定要进群，知道吗？
1: 是的，
0: 群里面都是彦祖和逸飞们。
1: 亳州彦祖和亳州逸飞们，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哎，我发现现在还有人就一直就是自己的 ID 名全是这种，就前几年特别多，然后现在还有
0: 喜马院吴彦祖，温蒂姐谢霆锋，是吗？哈、啊，什么耐不进去锦城吴，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ID 啊！现在的人都比较谦逊了，
1: 是的，
0: 都不那么直白了，
1: 对，
0: 都直接写我是个大帅哥。
1: 而且就有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自己的头像自己的照片当做自己的头像，你会吗？哎，你不是，这是谁？
0: 我不是，这也是我。
1: 哦，这也是你。哦，钓鱼，
0: 然后戴个帽钓个鱼，听个歌，
1: 漫画版的。
0: 哎，这都是啊。我还有个这个颜色的外套，你记得不？
1: 一定是根据你这件衣服给你漫画的创作的。
0: 对对对，但这网上这个图啊，好多，我看到好多朋友都用这一张
1: 啊。
0: 我准备换换了
1: 啊，不是你自己找人创作的？
0: 是找 AI， 让我选取一张，我还选取出来，我发现怎么还有重复的，你真是，心里猛一不对劲 ，AI 不为我自己服务，不开心，
1: 你给他说呀，你说用这个的太多了，帮我换一个特殊的，唯我独用的。
0: 哦，设计了，我设计的时候还给咱悦动全程设计这个 logo。
1: 我也设计了，我还给我们栏目设计了。后来就没被采用过。
0: 我们多么的好学，是吧？
1: 对。
0: 哎呀，
1: 说了半天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今天周三，我们一定要聊美食。今天可以说是美食中的不太美的事。
0: 对，有什么食物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呢？很失望的。
1: 对，就是你期待已久，你特别想尝一下那个味道，然后吃了之后呢，觉得不如不吃。
0: 才这个，你说割辣条子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爱吃香菜这位朋友，割辣条子都有转出的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割辣条它为啥就是我们很多亳州人不太爱吃，就是因为和米线对比的了，就我们更爱吃米线一点。
0: 哦，是的，
1: 因为炒米线它比那个割辣条就是稍微细一点嘛，细很多其实，然后又炒的比较入味儿，
0: 它感觉是一个粉，一个是面。
1: 啊，对对，那个像粉，
0: 对吧？然后呢，你看那格辣条呢，就是富阳名吃嘛。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当时那时候还有就是做一首歌嘛，叫
1: 那格辣条，
0: 不
1: 是怎么唱的来着？
0: 格辣条的好，格辣条的棒，
1: 对，就是这个。
0: 格辣条的当，
1: 是去年吗？去年特别火吧，还是前年啊？
0: 好多年了。这个格辣条出来之后呢，好多好多年了。
1: 我第一次吃格辣条也是在就是富阳一个姐姐带我吃的，然后当时我是期待已久，因为从小就听说比较好吃，但我不太爱吃，就我尝了之后就不太适合我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太硬了。
0: 我还好，我就。专挑那种比较硬的，然后呢咬不动的除外哈，
1: 就是
0: 咬动的每次都吃。
1: 练咬肌。
0: 对对对对对。不是练咬肌，因为我不喜欢吃软的东西。你比如说面。
1: 水果我是这样的。
0: 不是，就是水果啊，包括水果也是。啊，就是你比如说软的，我咱举例啊，面包。
1: 你不爱吃面包。
0: 不爱吃面包，我总感觉吃着没什么口感。还有就比如说那个棉花糖。
1: 棉花糖我也不爱吃，太甜了，全是糖。
0: 它甜不甜？

0: 无所谓，就是像吃空气一样。
1: 嗯，嚼起来没有那个，就你刚刚说的那种硬的、硬的那种筋道。
0: 嗯、对，
1: 对吧？
0: 还有什么豆腐脑？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是这种，因为我喝的东西，我都让它有点什么口感。就比如说
1: 你的水要不要加硬一下？
0: 对，不用水，不用。
1: 冰冻变成冻冰块，
0: 水已经够硬了。
1: 嗯。
0: 然后呢会加一些，你说你喝的时候，你看平常呢，如果说能让我选，我就选马窝。
1: 那你下次吃面包的时候吃法棍，就那种长条特别硬。
0: 那也不行，那口感不行，它不香。
1: 那所以面包和馒头之间就更爱吃馒头。
0: 对对对对，就爱吃馒头，筋道啊。
1: 嗯。
0: 他说太硬了，扛饿，那确实挺扛饿的。
1: 一大碗。
0: 嗯。
1: 我不爱吃它的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就是中间，因为它那个面条太粗了嘛。
0: 嗯。
1: 就是疙瘩条，然后里面的没有味道。
0: 但是你们拌匀嘛。
1: 哦，是我的原因。
0: 对，你要用的那麻酱啊或者其他的没拌匀。
1: 太多放的可能。哦。
0: 对对对，包括底料的料汁，如果说你的口味比较重，就你这种口味的话。
1: 放辣椒。
0: 就多需要它放点那个底料。
1: 麻酱。
0: 那个底料
1: 啊，底料，
0: 对，它下面还有一层底料，就像吃干锅面一样，
1: 哦，
0: 它有一层底料。
1: 有可能我那一次吃就是放太少了，
0: 对，没拌匀，哦，那个风味没出来。
1: 嗯，下次再试试啊。
0: 嗯，
1: 还有鸭血粉丝汤也吃不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能行，我觉得挺好吃的。
0: 你在毕竟在南京待过嘛，
1: 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吧？
0: 我会这样欺骗我自己。
1: 怎么了？
0: 如果说我去吃当地的美食，
1: 哦。
0: 但我没有吃到那个快感，或者说好吃味道让我很惊艳，
1: 嗯，
0: 我就想我没吃到正宗的。
1: 然后我也会，我就想，怪不得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说它好吃，一定是我的原因，我没找到，
0: 嗯，
1: 没找对店。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山区里面去吃鸡，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鸡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好多朋友给我引荐说哪个就是这个农家乐当中。那个鸡特别好吃，
1: 嗯，是的，
0: 让我去尝一尝。然后呢，当天呢是老板娘没在，
1: 哦，
0: 老板在，但是掌厨的一直是老板。
1: 嗯，
0: 他们就把那只鸡端了上来之后，就这么大一盆儿。我给大家比喻一下，就像我们那要吃汤的那个汤碗，那只鸡呢270多，
1: 嗯，
0: 快将近300块钱了。然后呢，我尝了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老板几个肯定心情不好。
1: 就做的不好吃。
0: 对，因为和我同时来的朋友都说那个鸡做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当天没有被惊艳，就期待值很高。
1: 嗯，
0: 和我平常吃的鸡呢大差的不差
1: 啊，
0: 没
1: 什么感觉，就是很普通。
0: 对，
1: 太普通了。
0: 有名的山地鸡啊。
1: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的期待值太高了，
0: 哎，
1: 所以它才会不好吃。
0: 对，
1: 嗯，我哥给我发来，我小侄子，你看现在已经成什么样了，这个点儿，这个天气。
0: 小孩子真是。这是硬汉，这属于是啊。现在开始啃西瓜，你说。
1: 嗯。
0: 这个水墨石说：“美女帅哥，下午好，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快到晚上了啊。”
0: 嗯。
1: 爱吃香菜说：“馒头在欧洲排名第一啊，中式无糖小面包。”
0: 嗯。
1: 其实真的，它就是比面包更加减肥一些。
0: 什么？法贵吗？
1: 嗯，不是馒头。
0: 馒头是吧？
1: 嗯，
0: 哦，对对对，我还听说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吃的这个。比如说热馒头不顶碗儿，
1: 嗯，
0: 那你就吃凉馒头。
1: 冷馒头。
0: 对，
1: 嗯，
0: 而且凉馒头要比热馒头的热量还低点。
1: 对，
0: 这有这个说
1: 法。这就好比比如说像饭团儿、玉米这些，
0: 嗯，
1: 好像凉的就是它的卡路里更低一点。
0: 哦，
1: 但也没有低太多啊。
0: 那也是稍稍的。
1: 对，对比一下，就是凉的会卡路里低一点，热量会少一点。
0: 那总有点你消化不了的啊。嗯，说这事儿啊。
1: 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0: 好奇什么？
1: 就是为什么就是热馒头会比这个冷馒头这个卡路，
0: 嗯，
1: 就是热量高一点？我可以看一下啊，你好奇吗？
0: 来日方长和只争朝夕说，我们也看看，
1: 嗯，
0: 哎，欢迎欢迎，经常看啊，要多看，看了还得分享，分享还得点赞，点赞还得关注，关注之后还得发留言，发留言之后还得被我说中，哎。
1: 大家可以就是打开您的抖音，然后搜索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对，
1: 嗯，
0: 在耀都成功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看也行啊，都可以留言啊，必须的。那是
1: 哦，我们俩还太说错了啊，就是为啥？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馒头，其实它本身的热量是没有变的，就是只是温度带来的体感加实测的一些错觉，并不是真的会有太大的区别。就我们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些。视频号给骗了，
0: 诱导了。
1: 对，我们俩还以为真的呢。
0: 所以说我们听过， 往往前面加个听过别人这么说。
1: 对，因为它的热量的本质是不变的，比如说馒头的碳水啊、蛋白质还有脂肪含量不会因为这个冷热改变。
0: 嗯，
1: 所以呢它总卡路里完全是一样的。那为啥你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热馒头热量更高呢？因为热馒头更软更蓬松，体积变大
0: 哦，
1: 然后同等重量下看着更大，所以容易误解为就是能量更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可能吸收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温热食物的消化吸收更快啊，热馒头它淀粉糊化更充分，然后我们的吸收率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就不是馒头原因，而是说它的这个热和凉对于我们身体吸收是不一样的，
0: 以感官吸收。
1: 对
0: 啊，
1: 就它本身的卡路里啊，本身热量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对它的吸收会有变化，你热的吸收的更好，然后你凉的，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会低一些，
0: 你没差不了多少。那意思，
1: 对。
0: 那这个拍这个视频的人还怪好嘞，他光劝自己，那不劝人啊？
1: 就可能一些标题把我们骗了，
0: 自己骗自己，真是哎呀、
1: 所以说，就吃热馒头的确会比吃冷馒头，会更加胖一点，因为吸收的好。
0: 别吃那么多。沈墨石说：“帅哥美女，亳州收麦期间应该没有雨了吧？这事儿得和敖老师打电话，咱这管不住。
1: 就目前来看是没有，目前来看啊，这天气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0: 这个王卫华说小麦保险能补多少？小美的保险你打那个501234。
1: 哦，前两天我、哦、好像前两天刚进了我们刚上了我们正风航空热线节目。
0: 对，你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501234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的说万就万节目。
1: 是的
0: 啊，峰哥开车听你们的广播，说抖音立马搜索到了，哟，可不是嘛，就是说你这样的人优秀，知道吗？
1: 行动力比较强。
0: 对，你干啥啥不成，你告诉我，
1: 干啥事都得成。
0: 对，是的。
1: 哎，真的行动力超强的人，就是我真佩服，因为我是一个超级拖延的人。
0: 陈博士来日方长说你来错直播间了，不是啊，就是你来错直播间了，这里是轻松愉悦的聊天，你来问这个问题他咋回答你可以回答、
1: 哦、
0: 可以回答、
1: 嗯、
0: 小麦宝期如果说我们有着相应的资讯，每天读到的会跟你说，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就在新闻那边，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啊，3点钟留言和6点钟的直播平台都是在这一个平台，所以说会问啊。
1: 嗯，
0: 感谢支持。
1: 有朋友问天气啊，就是目前看就是从今天到6月5号基本上是无雨的，可以放心安排这个收割了，然后6月6号之后有零星小雨，不影响大局。
0: 好好好好、真好，真不错啊。收割机赶快啊，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健康是福，您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501234，说到你就扣个一啊，好吧。今天话题来说一下吧。今天话题是，
1: 对，
0: 有什么食物你觉得一直想吃但吃了很失望的啊？好吧。这是我们每周三固定的话题，就来聊聊吃的啊。看一下微信群吧。
1: 好的，先看微信群啊。
0: 微信群于静套了个塑料袋。这是发的你自己的照片吗？头戴塑料袋，一脸懵。
1: 这小男孩长大了。
0: 肯定长大了呀。哎，他是不是个童星啊？
1: 对，是的，我前段时间好像还看了他们最新的综艺，就小大孩了已经。
0: 哦，
1: 高进说是豆汁儿，
0: 不，豆汁儿不能这么，豆汁儿。
1: 对，豆汁儿，豆汁儿，
0: 豆汁儿、
1: 这个一直看很多网友说就是很难喝，然后但是我去北京几次我都不敢尝试，我看到有卖的我都没买，然后。我特别害怕自己喝完之后就没有啥食欲了，我每次去北京就把自己的肚子留给涮肉。
0: 你不会的，你放心，你绝对不会的。
1: 真的，我能接受那个味道。
0: 它再难喝，
1: 它不是酸的那种吗？
0: 就是我没喝过，因为我到北京 N 多次，从来不尝这个豆汁儿、什么焦圈、什么炸灌肠这类似的东西，因为我没时间。
1: 就它是酸的，你真的觉得能接受？我看网上很多人喝了之后都吐了。就不是本地人喝，就是全部不能接受，大部分就是都不能接受，而且十分的令人
0: 作呕
1: 反胃。
0: 哎，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一个大爷在胡同口卖这个豆汁儿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北京当地人说，爷们儿不要给北京人丢人儿，你这搞这个，就是他喝一杯豆汁儿嘛，你要忍住15秒或者20秒不吐，这钱你就不用付了。
1: 哇，
0: 或者说再怎么地，你要是忍住了，他再送你几袋，就这种情况。
1: 我不要，我跟你说，我看了很多人测评，有一句话这样说的，说就是。

0: 泔水，有的人说像那个什么袜子，有的人说是那么类似的什么味道类似的。
1: 我不敢尝啊，
0: 尽量别尝，因为那个有的呢，还有它，因为它发嘛，它的发酵过程当中会有那个粘附了那个叫啥，就是整摸的时候会张会
1: 叫水叫
0: 不是不
1: 是，我不懂，没做过这个东西。
0: 有一块布
1: 啊，那个布，
0: 对，就那个布，不就那个味道吗？
1: 但还好呀，我觉得那个布也没有说味道这么大呀，
0: 那么刺激，因为它那是豆尖发酵的嘛，它发酵过程当中肯定会刺上点一些，就是说沉浸浸透它。
1: 峰哥说每次喝酒没喝之前想喝，喝过之后就后悔了，
0: 酒
1: 劲一过又想喝了。这可以问一下张永杰，他最有经验了，他老有经验了。
0: 我来回答您第一个问题，这个啊，喝酒就是图一时的爽快，有的朋友啊，
1: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就是对于不喝酒的朋友来说，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为啥你们觉得就是每次喝完之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受罪。
0: 你看吧，这个
1: 简直喝豆汁儿一样。
0: 这个咱说实话啊，你要是酒，他说你要是不成瘾的，有的时候是有点什么
1: 痛苦
0: 偏缺的，是有点偏差的。
1: 嗯，
0: 这个酒这个东西喝多了，真的会有一些这个瘾。所以说你喝的时候，你觉得
1: 就是酒瘾呗？
0: 对，酒瘾。然后病态化呢，叫酒精依赖症，不喝就抖，就那种。
1: 你有吗？
0: 我没有，我要是不喝酒就抖，那完了，我这几天过敏，滴酒未沾，
1: 那挺好的，
0: 一个星期了。
1: 你说这个喝酒，其实我最佩服的一种喝酒的人群啊，就是喝早酒，
0: 那是有瘾，
1: 那真有瘾，
0: 那是确实有瘾了，那是
1: 真佩服。
0: 要不然压力很大，要不然就是有瘾，因为他喝完之后呢，会让你的思绪，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他是属于就是这个思想上控制住您的肢体，
1: 这
0: 个这
1: 样的，
0: 它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让你觉得晕晕乎乎啊，那就是这么着吧。
1: 嗯，
0: 小酌怡情，为什么叫小酌怡情？这词儿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
1: 大酒伤身。
0: 对对对，大酒伤大酒
1: 啊，大
0: 酒伤身。嗯，就是每次都说我发誓啊，我要是再喝酒，我都是狗。啥？下次一晃，
1: 我就当狗，汪汪汪。
0: 你我再喝酒，我就是狗。那旁边那。
1: 对，
0: 就来了，知道吗？
1: 这就和减肥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月减肥，我要再吃，我是狗。然后这个月，什么都当了，就是没做人。
0: 哎，对对对。自从我的妻子减肥的时候，她当过狗，当过猪，当过没有水的王八，
1: 啥都当过。
0: 对，
1: 酒不过量对身体有好处。我们水墨石说的。
0: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说您啊要是没有这个饮酒史，或者说没有饮酒的习惯，不喝为好，知道吗？然后呢，推杯换盏是另一种的境界。
1: 我就看心情。
0: 对，他
1: 比如说过年。
0: 对对，过年这个氛围，你就端一杯是无所谓的啊。就是酒只要进入到身体当中，肯定会有点作用，知道吗？
1: 对，就哪怕是少量也会伤我们的肝肾，影响我们的血管。
0: 它需要代谢，它
1: 就不存在喝酒养生。但是有很多药酒，
0: 它是挥发的，它作为引子，
1: 就泡很多很长时间。
0: 你比如说啊，我听过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啊，是一个人呢误把这个玻璃水喝进去了，
1: 玻璃水就是车子上用的那个，
0: 对，车用的玻璃水喝进去了。后来之后呢，医生经过多重的这种给他洗胃啊干嘛的，操作过来之后呢，又开始发生一些反应了，最后呢需要饮用少量白酒。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用，
1: 有点杀毒的作用。
0: 对，它不是杀毒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相冲，
0: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解掉，
1: 哦，
0: 可以代谢掉，
1: 就可能它里面含有的物质，
0: 对，
1: 两个人可以互相代谢那种。
0: 嗯，
1: 你看药材加酒，就是亳州人经常泡药酒啊，如果说不对症喝的话，反而会伤身。
0: 这个就是撞上加撞。
1: 对，但是我记得有药典或者是史故，有那种医学上的说明怎么配呀、啊，就是配比。
0: 按身体，按自己身体来说，
1: 对。
0: 然后 Mr. 张说，广东那边有早酒文化，山东吧，山东喝的操心，你这个那山东人早酒文化是特别出名的，然后广东是早茶，是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哎，早茶的时候好像没见他们喝酒啊。
0: 对，早茶，他们会饮茶，早茶就是早饭嘛，
1: 对，
0: 类似的，有的时候就一杯茶。四川那块儿吧，或者是成都那块儿，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饮茶习惯。他这个广东的早酒文化，我确实没见过太多。
1: 我也没见过，但其实我觉得早茶挺适合我的，就是因为可以起来晚一点，然后直接早午饭。
0: 对，但是这个早茶切记啊，就任何茶种、茶品、茶量，不管是怎么样的， 不能空腹喝。
1: 哦，对对对。

0: 千万不能空腹。
1: 嗯嗯嗯，
0: 因为我尝试过，胃疼，
1: 不舒服。
0: 我早上觉得哟，我泡杯红茶，我滋润滋润自己吧。然后呢，一杯下去之后，我的天！
1: 还有就是我也会，就是你是喝茶，我是喝咖啡，我空腹喝，然后结果就是有点胀气，一天都不舒服。
0: 你看，
1: 就千万不能空腹喝茶、喝咖啡这一类。
0: 有的人就不信邪，有人在不知道从哪学的，就是健身理论嘛，空腹咖啡啊、燃脂快呀、提高心率啊这些东西。这里是你自己身体能扛得住啊？
1: 对，而且对我是没用的，因为我不会喝纯美式，我会加各种果汁。
0: 哎，就这儿，早起是空腹不能吃早餐，
1: 嗯，
0: 空腹吃早餐对胃不好，这种情况知道吗？
1: 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还迎上吃了还？
1: 万丈红尘一杯酒，千秋大业
0: 一
1: 壶
0: 茶。青梅煮酒论英雄，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网友怎么说，我们朋友怎么说啊？于静说马壶，我觉得它挺好喝的，但我喝不完一碗。
0: 我能喝完两碗。
1: 你能喝两碗？
0: 我能喝两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对我，说它很香。有的时候老板没咸菜，我
1: 啊，必须得有咸菜，我也觉得。
0: 所以就这特别经典。然后呢，我就去这个我们楼下去喝那个马壶。
1: 嗯。
0: 然后我说老板，给我多放点咸菜。他说不好意思，今天咸菜没了。
1: 那怎么喝？少了灵魂。
0: 然后呢，我就端个，我拿那个小碟儿，我说我上旁边店借点去。然后旁边的什么老母鸡汤店，
1: 嗯嗯，
0: 然后没有，什么牛肉汤店没有。
1: 他们怎么会有这个？
0: 他们是有的，但就起的应该是太晚了，都没有了。后来呢，我去了一个什么包子店，那包子店说我们有红的那个，咸菜是那个黄色的咸菜，没有你要的黑色的咸菜。我又走了一家那个牛肉汤店。老板说有，他说你要吗？我说要。他咔给我拿出来一大块，我说不不不不，我说我就想要一点点，因为我在喝那个马壶，我配着点。他哈哈在那笑啊。
1: 哎，但我有看，
0: 还帮我切丝撒香油，
1: 真好，
0: 真棒啊！
1: 就是有看有撒那个黄色，那是啥？在马壶里面？
0: 咸菜？
1: 那也是咸菜，就不是黑色那个
0: 丁块的那个咸菜？
1: 不是不是，就是像粉末一样，那是啥？不是在咱们这边，好像在郭阳那边。
0: 马壶里边撒那个，
1: 我不知道那是啥，
0: 那是碎黄豆吗？
1: 啊，有点像，有点像啊。
0: 因为那你要成粒儿的，咱就是整黄豆撒。
1: 啊，
0: 他说那儿撒的话就碎黄豆，
1: 有可能。广东台山和开平这些地区华侨比较多啊，早上喝早酒，一群人找个小饭馆可以喝一天。
0: 我的妈呀！
1: 但我刚看了，就是他们那边喝这个早酒呢，就是不像我们这边，如果喝了就比较猛啊。
0: 嗯、
1: 他们那边是小酌，而且度数是不是比较低？是不是这样的？是微醺一整天，是这样吗？
0: 那迷迷糊那一天，那这
1: 是
0: 朋友，你不喝酒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在解酒。这喝一天，这真的受不了这个啊！
1: 他们就是配，比如说配早饭吃啊。
0: 哦，配早饭就开始喝早酒，
1: 是这样的吧？低度的米酒，
0: 度数是很低、
1: 嗯、
0: 哦，又了解了，又长知识了啊、
1: 嗯嗯！
0: 感谢 Mr. 张，你看老张家的人就是有文化啊，
1: 就是小酌一天，一天一口一口慢慢的抿。
0: 我们这就是叫抿抿，
1: 不是炸吗？
0: 就是有的嘛，有很多，就是在亳州这个绰号嘛，起外号，
1: 嗯，
0: 一个人。所有的人朋友圈都有个叫敏敏的人，尤其是男性、
1: 哦哦、是吗？哦，故意起的这个名字。
0: 对对对、
1: 哦、
0: 张敏敏、哦、什么赵敏敏李敏敏啊，这就出来了。王敏敏，
1: 那我就是李敏敏了。
0: 你那不算，你那不算饮酒，那不算。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督促你喝酒才会说这句话、
1: 嗯、
0: 平常嘛，就是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谁要是什么妥花耍赖
1: 啊，
0: 抿一口敏敏这样叫真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是什么？
1: 就是什么？
0: 就比如说你们两口子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妻子啊说今天他可以酌点，但你不行，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叫你就叫嫂子，叫他就叫哥，这个
1: 更好的人，
0: 这个太多了，我明明嫂子呢。
1: 哎，带入到你的朋友也觉得很好笑啊，
0: 嗯，很开心，嗯，
1: 拿筷子啊站着喝一天也受不了。
0: 我这一天也确实有点是战线拉的有点长了。他们你可能是这样的，早上喝酒，中午喝茶， 然后下午再喝点酒，晚上接着再透一透，然后这种情况。
1: 哎，我是那种就是对酒精特别敏感，就是我有一次去古井他们酒厂那边，
0: 嗯，
1: 然后去他们后面，比如说酿酒那些地方，
0: 无极酒窖，
1: 我就逛了一圈之后，我出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头晕。
0: 哇，您那和谁一样？
1: 而且我不能，我受不了那个酒糟味儿。
0: 哦，
1: 嗯，
0: 我觉得那东西香啊。
1: 嗯，对，你看爱喝酒的人觉得很香，然后不喝的人觉得这么难闻呢、啊。
0: 你和谁啊？你和魏家赠的父亲一样。
1: 啊、
0: 嗯，魏主任。啊，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魏主任是谁。
0: 魏主任在广播，
1: 是不是？
0: 办公室
1: 里面，
0: 对对对，
1: 个儿挺高的。
0: 不，个儿跟我差不多，不算高。
1: 我真不知道是谁，没见过。
0: 然后呢，他就是滴酒未沾、
1: 嗯嗯，
0: 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别人讲，有一次去古井组团参观，
1: 他也去了，
0: 他也就是晕，他就说我回来怎么老是困，说这种情况
1: 我难受，
0: 因为他从开始研发，然后就开始研发那个瓶子，那个就开始参观，一直到酒窖，一直到酒池，
1: 对，
0: 然后一直到地下，然后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呢，又闻到还是酒味儿，他就说有点不舒服，
1: 就难受了，我也是，我甚至有点反胃。而且我这个人喝酒了吧，就假如说我喝了一罐啤酒，有的时候家里面聚餐，然后我都在喝、然后我说那我也喝点，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就有些啤酒就是相当于果汁一样、就度数比较低嘛，
0: 嗯，
1: 但我喝完之后我的后脑勺就开始疼，就是右面后脑勺这一边，就是因为喝酒吧。
0: 那你就别喝了。我告诉你，真的，你真别喝、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块区域反应的就是血压的问题
1: 啊、是这样啊，
0: 你血压开始往上升了吗？
1: 就我平时血压其实挺低的，
0: 后脑勺疼，这情况你多注意
1: 哦，真的是这样的
0: 啊，
1: 脑血管扩张。这么吓人。
0: 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脸上色的，越上色越能喝，那纯纯缺自己朋友，真是。
1: 我就喝酒前我本来就不太有脑子，喝酒之后完全无脑的那种人。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这朋友留言啊、说喝啥酒啊，喝的东倒西歪的，又喝不出爱情，把气质都喝没了。
1: 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喝完酒之后哪还有气质啊？
0: 有
1: 那个鬼样子。
0: 有的人喝完酒之后出口成章，性格特别爽朗、
1: 就有可能他平时话比较少，喝完酒之后开始。
0: 对，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微醺那个状态下，你就觉得他是个大诗人。真不错，就搞的我要搁古代，我这里是个榜言状元，都类似的一种情况。
1: 有的时候，所以像李白一样嘛，得先喝酒才能作诗。
0: 小舌头看王说，六月份的亳州市免费旅游南将前窗预约从哪里预约？从这个掌上亳州啊，或者说那个我家亳州看一看，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个文旅号叫什么来着？
1: 亳州文旅，
0: 亳州文旅啊，亳州文化旅游体育局那块啊。
1: 那有啥了？
0: 来日方长，亳州的麻雀都能喝二两啊！陈先生是在广东喝过早酒，喝不醉啊，现在在无锡。忙的忙的，哎，畅游亳州，
1: 畅游亳州，嗯，
0: 是吧？
1: 还有是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这两个，还有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三个，你都可以看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号呢，不管卖票，不管预约，能预约就真好了啊。
1: 好，下一个，
0: 你是小刚，小刚啊，怎么串着台还在这聊呢？真是啊。
1: 哦，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下半段再说。
0: 对，朋友们，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上半段半小时，今天的话题是期待很久想吃的东西，但是吃到之后觉得有点失望啊，可以说是哪种东西？我们下半段接着聊一聊，好不好？
1: 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 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了，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来说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18，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好，那继续
1: 看一下我们的市区的路况怎么样。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啊，一定要谨记啊。
1: 首先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魏武大道与九城大道的交叉口在九城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十分的畅通，一直到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紫苑路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有少量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附近有学校，要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注意安全。继续往北看，一直到公安局耀都大道与魏武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就是在我们的公安局门前啊，车辆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韶花路，就是在我们的老药行门前，老药行以东啊，目前呢在我们的魏武大道上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2-3个红绿灯即可通过。
0: 好的啊，
1: 继续往北看就十分的畅通了啊。同行的建安路今天这个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的啊，
0: 嗯啊，
1: 没有前两天这个因为雨天堵车的一个现象了啊。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这个建安路的路口，还有立新路的路口，就是在我们的国家税务总局附近啊，就是那是哪，老台附近，
0: 嗯
1: 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其他路段呢就是十分的畅通。
0: 好吧，也是提醒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速度不能太快啊。接下来关注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与博局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南湖周边是西侧咸翁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多一点啊。这啥时候这什么时候南湖公园的那个小岛变成玉老阁了，这个约会的地方吗？
1: 怎么了？
0: 啊，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我们都叫它小岛，
1: 我也不知道，而且没想过它叫什么名字。
0: 对，还叫柴桑岛，看到没有？
1: 它都有名了啊，可能在上面，
0: 啊，
1: 可以求姻缘。
0: 可以可以可以，上这
1: 去上面相亲。
0: 好好好，来看路况了，看路况。好，再来看一下主城区西大道，南万达状态良好，市政府门前不堵，后侧不堵，光明路畅通，文地路在进入到小刘庄欢迎小区周边的时候呢，东向西方向有些增加，立新路东西上比较的平稳，北向南方向在通行本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醒到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们，打一手过来的车流会多一点。好，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这个路段处呢，是两个大小区中间啊，所以说车流会比较的多，要格外注意，耐心等待，还有学校。往北到养生大道畅通，紫园路畅通，杜中路从华府伊顿庄园南门啊西门开始排队。那么西向东一直到英才中学到柴湖路都是排队的情况，大概需要2-3个红绿灯。耀都路是比较平稳的，平西侧同乡路北向南分华小区新校区有少量增加，韶花路呢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通行时呢减速慢行，学校周边格外注意。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不堵，立新路在汤王华府桃花源北区，包括就只有北区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车流立新路路面上多一点啊。小镇万达比较畅通，不必担心西侧的15中周边学校周边西侧和东侧都会有一些增加情况，包括南门啊都是要格外注意一下的。今天去诸城从010县道排队大概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进入到诸城区，后方排队时不要着急，一定要耐心等待啊，耐心等待。 赶紧感谢我帮了你，要不然的话就得耽误十分钟下不了班，
1: 得耽误你，
0: 耽误
1: 我不会，
0: 耽误不了我。好好好，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觉得还是很失望的，
1: 很难吃
0: 啊，就是对自己不好。
1: 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的朋友们怎么说啊。
0: 接下来他说的是那个
1: 到和风朗月了，说这个绿豆糕是我的噩梦，然后看着挺好吃啊，一吃就不对味儿。绿豆糕还行，我个人能接受，你呢？
0: 我不爱吃甜食，但是我妻子买的时候我会尝一口。
1: 我也是，就是微尝，就觉得吃一两口可以，就别吃太多就会腻。
0: 绿豆糕我可以说是，中国的马卡龙。知道吗？
1: 啊，对啊，我觉得它比马卡龙要好吃很多。马卡龙我真不爱吃，全是糖。
0: 马卡龙，然后别人说啊，人是贵妇生活，下午茶，人是喝着苦咖啡，太苦了，没事，
1: 我们俩就不配，
0: 咬一小口。像我们这是嘣一个嘣一个，谁能受了呢？
1: 我真不爱吃，我从小就不爱吃，就比如说很多小女生爱吃甜甜圈啊那种，我真受不了。
0: 那是
1: 你不爱吃甜？
0: 哎，对，我不爱吃甜，
1: 我也不是。他说小刚说啊，除了海鲜跟鱼腥草，下一句吃啥？
0: 他说他吃龙虾拉肚子
1: 啊。
0: 小刚吃龙虾拉肚子，你那是肠胃不好。
1: 我
0: 不能
1: 吃螺，我吃螺会过敏。
0: 哦，
1: 有好然后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都吃螺会过敏，你也是。
0: 我这次过敏是不是因为吃螺呀？我上次吃了几个螺，真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他有的时候吃着吃着他就过敏了
1: 啊。是吗？就是我当时是怎么过敏的，就是长红豆，红点儿小小的那种，
0: 那
1: 一颗一颗一颗一颗，
0: 我就不掀起来给你看了，一样一样的，那是
1: 你掀起来，直播间被封了。
0: 哎呀，真是我掀起来亮瞎你们的眼睛，老白了一个大白肚皮。
1: 爱吃芥末说那种大块的肥肉，包括红烧肉也好，我记忆中从小到大一次没吃过，我也是几乎不吃，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才会吃一点点，就是那个原油肉。觉得挺好吃，挺香的啊！
0: 我天哪，李永晚说我也是吃螺吃棒啊，吐黄水要了半条命啊！
1: 他这过敏更强了，我只是长红点儿，就是可以长很多，十几个二十个那种。
0: 竹筒粽子是火龙果过敏，吃完火龙果什么？吃完火龙果什么？
1: 嘴舌头变红。
0: 对对对对，
1: 嘴巴变红。
0: 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梦幻世界。真的是火龙果这个东西有颜色特别重，
1: 就有的时候这个过敏源它有的时候查不出来，但是你还会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0: 哦，他查过他没有过敏源，你真棒，你真好。那叫哎，如果说这个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什么叫做是抵抗力不高吗？
1: 免疫力还是，
0: 免疫力
1: 是吧？
0: 免疫力不高啊，有的人是免疫力太强也不好。竹筒粽子说我男朋友有好多东西都过敏，
1: 那他岂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0: 我觉得他对你，
1: 那你替他吃了。
0: 你对他对你的巴掌过敏，一个爱的抚摸就五指山，一大片起来了，是吧？是这种情况吗？对。
1: 说刚点进来就看见你找到过敏源了，恭喜！
0: 哎呦，这是一位好哥哥，
1: 这是你朋友，
0: 对，
1: 我打羽毛球的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看到他这个主页里面全是球拍儿。
0: 哦，老杨啊。
1: 啊，过敏源它会随着身体的免疫力变化。对，就是我妈妈前几年，就是我上大学那几年，就是比较瘦，然后当时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很多，经常过敏。然后后来就是锻炼身体啊，然后改善饮食习惯呀，就发现哎恢复正常了。
0: 对，人一定要健康，
1: 就没有吃药就好了。
0: 对对对，你经常性的会提高你的身体代谢。看于飞晚说老杨，哎，你们都认识啊。
1: 你们全是一个圈子的，你看，
0: 哎，都是一个圈，
1: 羽毛球圈。
0: 老杨在吗？在线呼叫是吗？老杨来说一说，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很失望的啊？我不得不提一下了，烧麦。我些许年前，那个
1: 烧麦我觉得可好吃了。
0: 是那个，就是那个蒙古烧麦。
1: 没吃过什么蒙古烧麦，
0: 牛羊肉的那种，纯牛羊肉的那种。
1: 哦，那种。
0: 我 N 多年前吃过一次，
1: 是不是有点味儿？有点味儿。
0: 不是 ，N 多年前吃过一种那个烧麦的皮儿啊，让我记忆犹新。我上次还和咱那个就亳州的一个网红，然后我们一起探讨来着。我说就找不着。他说你这找不着，真找不着了，因为以前还真的有人去卖那种烧麦，自己包自己做，相当的哇塞。后来之后呢，就没了。 它蒸制方法其实大差不差。
1: 哎，不是说吃完之后会失望吗？你是失望还是
0: 失望？因为我从那儿吃完之后呢，很小的时候吃的嘛，长大之后再也没找到过。我从内蒙买过，从西藏买过，还从其他新疆买过，就那个区域嘛，都买过，北京的也买过。然后呢，这周边呢，就是这个烧麦呀，就吃的五花八门的，都挺贵，老贵了，两盒的100块。
1: 而且他们是论斤两去卖的啊。
0: 对，那个店里是论斤两卖，但在咱这快递上就是论盒，一盒几个，然后呢8个还是10个来着，然后卖给你，然后挺贵的。
1: 它和咱们这边吃的烧麦完全不一样啊，有点像煎包。你看它底下。
0: 啊，那个是煎烧麦，它是两种做法。
1: 哦，煎烧麦，哦，两种做法。
0: 两种做法，一个是蒸的，一个是煎的，就是两种做法啊。
1: 哎呦，你看你刚说到我就看到了。内蒙非遗呼市早餐，
0: 哎，对，
1: 89元4盒特价，哎，限时特价，羊肉薄皮烧麦，
0: 嗯，老贵了，这是吃顿早饭值得吗？这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你怎么竟然名字给读的？人叫海燕，知道吗？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
1: 哎，咱们是不是艺考之前全学过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基本上有的时候不多啊。风筝
1: 我们现在吃鸡心，吃心补心。
0: 吃鸡心容易长鸡眼。
1: 哦，风之味好像推出了烧麦啊，哦，我也看过。其实风之味的东西应该还挺好吃的，就有点小贵。
0: 我对他印象只有是烤肠
1: 啊，对，烤肠。
0: 哦天，特别多的烤肠。
1: 我同学推荐说他的那个鸡胸肉挺好的，就健身人士可以买一些。
0: 嗯。老杨又开始偏了，开始苍丝油包啊，三三念念的吃了，发现也是就那样。
1: 我也不爱吃。
0: 你不是自己都做过叉烧包吗？
1: 他还会做叉烧包，
0: 面点大师。
1: 哦，好厉害呀，
0: 老棒了。你别看羽毛球打得好，就还面点大师，你真是啊。
1: 月饼也好吃。
0: 嗯，
1: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看着别人吃月饼特香，我就不爱吃甜的，还有汤圆我也不吃。
0: 嗯，
1: 是吧。
0: 月饼的话，我想一想，月饼呢，咱就是五仁的呗，五仁里面别加冰糖，我觉得是对我最友好的。
1: 那必须得加冰糖啊！
0: 加冰糖硌牙呀！
1: 嗯，
0: 这一咬嘣儿呀，嘣儿巴着的，真的，本来一嘴牙口就不是特别棒。
1: 成都糯米粑粑啊，说肉馅儿的，以为是糯糯唧唧的，没想到不好吃。我们这边习惯吃甜食啊，怎么了？它是辣的吗？
0: 这是肉的吧？觉得
1: 是不是辣的？然后肉馅儿的。
0: 美心月饼，嗯，还有那种流心月饼，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因为我别看吃月饼不多，但是研究我让孩子、让妻子、让家里人吃月饼怎么吃到那个足够的风味儿。
1: 嗯，
0: 尤其是那种流心月饼，你一定要回来要在空气炸锅或烤箱或微波炉当中转那么一两分钟。
1: 嗯，
0: 拿出来之后，那个月饼就和当时的风味差不多，而且里面的流心是热的，特别棒。
1: 我发现就是空气炸锅它用处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加热一下，很多东西就是用它加热一下就特别好吃
0: 啊
1: 啊，
0: 加热嘛这个。
1: 所以今年中秋我必须给安排上，就是用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给它加热一下，说不定我就爱吃上月饼。
0: 哇，
1: 哎，就是风之味的月饼，
0: 狮子坡的包子，想尝尝，去呀。我当时看那，你
1: 亳州有一家牛肉包，
0: 牛肉包啊
1: 啊，而且要很多人排队的那种，我都没吃过。
0: 嗯，这咱讨论啥最好吃的？先说好吃的嘛，再说难吃的嘛，这个啊。
1: 对，来重新。
0: 重新什么？
1: 按计划。
0: 谢谢。先说难吃的，难吃的啊，
1: 嗯，
0: 先说
1: 难
0: 吃
1: 的，
0: 再说好吃的，
1: 啊，难吃的啊。
0: 换格吗？问你。Super One 啊。你说的胖哥的包子吗？
1: 好像是的。
0: 好像是的。
1: 胖哥牛肉包。
0: 哦。
1: 好吃吗？我特别想问，好吃吗？就是很多人排队，
0: 嗯，因为难吃，吃过一次就不吃了，那肯定很正常。吃过一次，你觉得不行就吃了，油。
1: 哦，油，
0: 哦，
1: 我这人重口重油。
0: 太，没看那么瘦，真是。
1: 又来活了。
0: 哎呦，来不了，真是啊。
1: 张永杰来活了啊。
0: 来不了，来不了。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的怎么说的啊？爱吃芥末说榴莲他一次没吃过，受不了那味儿。哎，我发现就很多男性都不爱吃榴莲，
0: 嗯，
1: 但我们家女性就全爱吃，男生好像都不爱吃。
0: 我不喜欢吃那种没剥开的榴莲。
1: 那谁不？
0: 剥好的榴莲，夹着端成盘儿啊，要吃一吃，再冻一冻，
1: 喂你嘴里。
0: 对对对对，
1: 直接递到你嘴边。我上次试了一下，就是榴莲，把它放在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里炉里面啊，进行加热5到10分钟。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你看了你设置一下，观察着它啊，别给加糊了，就特别好吃，比就是你直接生吃会更加的香和甜。
0: 是吗？
1: 对，真
0: 的。我
1: 的
0: 岳父知道我的妻子喜欢吃榴莲，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在南方嘛，
1: 嗯，他在海南嘛，
0: 对，就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而且他有一种就是盒装的，必须要用什么烤箱啊。
1: 啊，那种加热一下，
0: 加热一下
1: 榴莲肉，这件事。
0: 对，然后去烤一下，然后我妻子和我女儿俩人，一个就是炫，我觉得好吃啊、嗯，
1: 就是很增胖。
0: 好吧，水果之王嘛，热量高，
1: 热量超高。我前几天我说自己吃胖了，然后我朋友问我们吃了什么，我说我吃了螺蛳粉火锅里面、
0: 嗯，
1: 然后自己带了几块榴莲下进去。
0: 哇，我的天哪！
1: 双加。
0: 庄家，你这是过瘾啊！你、嗯、是，这万里香，这叫啊！
1: 你应该受不了那个味儿。
0: 我不，我行，我可以，我没问题。
1: 嗯。
0: 说竹筒粽子还有什么牛肉馍真空的好吃吗？
1: 没试过。
0: 牛肉馍真空的可以，但是你回来之后你得加热。
1: 不，还是用那个
0: 微波炉、
1: 空气炸锅给加热一下。
0: 对对对，加热一下就行了，这、
1: 嗯、
0: 绝对是不会有太大的误差的啊！
1: 嗯，
0: 真空的啊。
1: 啊。
0: 折耳根小草，
1: 我们 get 到这个点了。十字坡的包子的馅儿，然后老板娘姓孙，
0: 孙二娘吗？引诱恰销包子。哎呦，这都是
1: 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真受不了。
0: 嗯，
1: 你能接受吗？
0: 我跟你说了呀，酒后吗？
1: 哦，对对对，你说了，你只有酒后能吃。
0: 酒后
1: 忘了，
0: 酒后你给我砖头，你让我蘸盐，我都能吃。哎。小时候有没有在那个你们农村生活比较少啊，我在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一些。
1: 你吃过什么？
0: 不是那个传统艺人，就那个就传统艺人嘛，硬气功，当时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硬派的
1: 胸口碎大石
0: 啊，胸口碎大石没有，什么什么嚼那个玻璃渣，就那个咔咔咔嚼起来能咽，还有吃那个砖头，红砖块，知道吗？真的就生嚼啊，用牙生嚼。
1: 我没看过这个表演。
0: 我见过这个表演，我说老狠了，那几个人还在那嚼，我说真厉害。
1: 这是什么盖世神功？我只看过那个把火把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0: 那你那是属于表演性艺术、
1: 嗯、
0: 艺术类的了，那个就是卖惨类的，真是确实是不一样。你就不忍心不给他掏钱，你知道吗？
1: 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打碎的玻璃碴，他硬气功，他把肚子顶得圆圆的，然后在那碴上转。哇、哦，天哪！小时候，当时我震惊坏了，知道吗？
1: 你现在说着，我就觉得挺震惊的。
0: 老厉害了，就是那个传统艺人。
1: 但现在感觉少很多
0: 啊，还有
1: 没见过。
0: 还有那个什么脖梗转钢筋，
1: 嗯嗯，
0: 咔咔缠多少圈，咔咔再缠回来的那种啊，
1: 有点类似胸口碎大石那种。
0: 金枪刺喉、嗯、啊，就咔断了，叫声哦，
1: 嗯、
0: 特别厉害啊。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1: 当时给自己吓傻了，
0: 对，
1: 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
0: 我躲在家里家人的怀里，我就让看，知道吗？
1: 嗯，
0: 我当时真震惊了，他咬那个砖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震惊了。
1: 嗯，
0: 后来就是铺了一个那个尿素袋子，上面撒的是刚刚他敲碎的那个灯玻璃碴，他在上面肚子在那转，哇天哪。
1: 小刚说发了我一个表情包，说我看着你编。
0: 你看着谁编？
1: 我看着你。
0: 看我编什么？哦，那一言难尽的啊。
1: 还有接骨的，把它弄脱臼了在街上，哇、哦、太残忍了吧。
0: 有那种，他那个好像他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练过的朋友呢，有的是真的可以自己卸下来，然后自己再装上去。
1: 嗯，
0: 但大部分他们是表演性质的，就是他那个我后来研究了，我说实话哈，就是那个胳膊呀，就比如说这块儿、
1: 嗯，
0: 然后你要是往下一沉，它是那个沉的就氛围比较厉害，那你觉得它就像断了一样。你这样一沉，有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来，我这一块的肌肉都是陷下去的。
1: 嗯，
0: 就这种，他那个比我明显，因为他瘦，你就觉得他真的就卸下来了。
1: 我现在看接骨神功。哎，不过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抖音，然后就是有人想增高，
0: 嗯，
1: 把自己腿打断了，然后中间加一圈。
0: 有那种。
1: 有这个吧。
0: 他比较矮，那个男子是1.63米，
1: 嗯，
0: 他要这个自己增高，
1: 你也看了，
0: 增高到1.75米，
1: 嗯嗯，对。
0: 然 然后很后悔，现在根本不能动，像个现在像他说形容自己像什么，像个豆腐渣一样，不能碰。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想尝试想吃，结果吃完之后特别后悔的。
0: 嗯，
1: 来再看一下
0: 群里还有吗？
1: 啊，群里没了。
0: 群里没了是吧？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1: 他们接上表情包了，我就看着你编。
0: 这都传统老艺人手艺，真编了，真是。你问问吧，你问问，懂的都懂，知道吗？
1: 来看这个椒盐小土豆豆啊，说脆皮五花肉。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我在万达金街尝试过一次，就除了有点油其实还挺香的，但是自己不知道为啥可能少了哪道工序吧，自己在家，我在家里面那个空气炸锅里面试过，就嚼起来特硬，
0: 柴是吧，
1: 啊，就很柴，不知道为啥，就别人嚼起来，别人做的嚼起来挺好吃的呀。
0: 嗯，你这个我确实我也尝试过，什么刷糖浆啊，
1: 嗯，
0: 然后那这多少多少分钟啊，
1: 就可能没有刷那个，
0: 再刷一次啊，或者说再挤点什么柠檬类似这些东西
1: 啊，
0: 嗯，他们在一起，然后风味更足啊，
1: 就可能是这个啊，没有放。
0: 他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那个肉，不光是肉了，就是那个皮特别硌牙，
1: 嗯，
0: 他做不出来那个。
1: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烤红薯，就烤红薯不是在那个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要烤个20分钟半小时，拿出来冲下水，再放进去。然后再冲下水，再放进去，就这样你就不会盯着那个红薯的那个芯了，
0: 哦，
1: 就好吃很多。
0: 就是他那个上次中午做客直播间呢，有一位是红薯大王，他也种红薯，
1: 那也烤红薯卖，
0: 他也烤红薯，他告诉我说，就有的那种流芯的、不流芯的，你掰开之后糖分比较高的那种就适合烤着吃，啊，那种不适合烤着吃，那种适合下汤里面。做粥里面吃，那种掰开之后不流心的，就是好像是个烤着吃，因为烤出来那个风味比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反啊，但是他给我讲过这个东西，他说你就看吧，你就那个你掐，他如果冒白汁儿那种，就说明它的糖分比较多。
1: 哦，
0: 他一掐不冒白汁儿的那个就是糖分不多。
1: 嗯，
0: 所以适合烤，适合这个煮啊。
1: 原来是这样的，于飞婉说现烤的红柳大块羊肉串看着很有食欲。以为很香，结果太大了，根本咬不动。
0: 嗯，
1: 上周六还是周五的时候，我弟他们就点了好几串，
0: 嗯，
1: 然后去了一个新疆羊肉串的店啊，然后他们就点了这个红柳，
0: 对，红柳羊肉串，
1: 期待值可大了，但是有的时候就太考验火候了，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吃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0: 说话真文艺哈，太考验火候，嗯，不就是烤焦了吗？
1: 然后这次吃两个人说咬不动呢。
0: 就跟那样，那就是功夫不到家，那是，
1: 嗯，
0: 腌制的那个啊。
1: 你记不记得以前好像是冬天有一个卖红薯的，好像是赵桥的做客直播间卖红薯。
0: 对，赵桥的。
1: 赵桥的啊，
0: 嗯，
1: 好像有很长时间了，是那个人吗？
0: 不是前年的事儿，就是年前的事儿。
1: 啊，哦，我有这个印象，还拿着红薯在直播间，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还在啃呢，老过瘾了，就吃了那个啊。
1: 来继续看啊，说
0: 三文鱼。
1: 我不吃所有的生冷的这些食物，我都不吃。
0: 那，no, 我也不吃。
1: 那有一次我同学非让我尝试那个甜虾，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就试了一下，有点像
0: 腌吗？
1: 对，不是甜虾，没有腌制，就直接是甜虾那种，然后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也试了三文鱼，当时我就尝了一下，
0: 嗯，
1: 觉得像嚼生的五花肉那个肥的那个肥肉，
0: 对，它就是那油脂味特别浓，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我特别受不了，我觉得太生了，我就咽不下去，但是爱吃的人特别喜欢吃，
0: 对，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那个味道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
1: 哦，你也不爱？
0: 不爱。
1: 我们家人都不爱。
0: 我怎么我耳机怎么还串音呢？就左右循环，嘚嘚嘚嘚嘚嘚嘚，循环我两个耳朵听的时间不一样长啊。
1: 但是市面上好像有很多三文鱼是假的，
0: 嗯，
1: 对吧？买的时候还要就是精细一点。
0: 有人都打标，有的人就不打标了，有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标就是他身份证嘛，每条鱼都有这个类似的那种好一点的，
1: 嗯，
0: 你们拿多少钱卖了多少单？
1: 你们在直播间里卖红薯了？
0: 卖红薯了呀，他那个当时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下单嘛，下单的只是一场预热，他做的企业并不是只这一点嘛。
1: 哦，
0: 卖红薯了啊，当时这个后台数据我没看到，我看不到，关键是
1: 来看一个说
0: 牛油
1: 果，这个我觉得还行啊，就不会说很难吃啊。这他说他吃了一口，感觉像吃了口草味猪
0: 猪油
1: ，
0: 他是有点腻。
1: 哎，有点像那种猪油的那种感觉，嚼起来。
0: 你吃的太多了，
1: 就软软糯糯的。你要配在你的面包里面，
0: 啊，配面包啊？
1: 啊，
0: 我都是生饺。
1: 有三明治啊，就是三明治里面夹一点牛油果，放点那个鸡蛋，哎，就挺好吃的，搭配一下。
0: 我每次吃牛油果是因为妻子会买，
1: 嗯，
0: 他就是用刀让我帮他切嘛。
1: 对，
0: 切完之后我分他一半，他分我一半，他说你尝尝挺好吃的。我第一次蒯了一大勺，刚进嘴的时候，那个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像有点奶油的感觉。
1: 多吃几口就不行了。
0: 对，吃多了
1: 就
0: 不行
1: 了。我也是。
0: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能那么大口那么大口的吃，
1: 小吃，
0: 小口小口的吃，就微米一点，你就觉得还行。
1: 就是这个作为早餐，其实还挺好的。下一个啊，说
0: 海肠捞饭。
1: 我前年去大连，然后他们那边特色就是海肠捞饭，还有那个海胆饭。
0: 对，
1: 还有那个现弄的那个海胆，
0: 嗯，
1: 我没有一个能受了的，就是吃了那个海肠捞饭，我就肚子疼，还想吐，就接受不了。那个海肠捞饭，别人说特别香，然后我其实那看了那个海肠呢，我就开始
0: 一段一段的，
1: 对对对，本来就有点难受了，然后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更难受了，就有点接受不了那个海鲜那个味道，
0: 那个齁贵，
1: 又贵，然后对于我来说就又贵又难吃。
0: 你要说海肠捞饭，我就不得不提那个海南鸡饭了。
1: 海南鸡饭不好吃吗？
0: 不好吃，它是用鸡油泡的米饭。
1: 就又腻了，就和海肠一样，用海肠泡的，
0: 没有点味道，相当没有味道。然后呢，我就忍着吃了，点都点了，来吧啊！
1: 就那个海肠捞饭，也是那种，就是你觉得它的味道就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奇怪的那种味道，有点像剩汤那种感觉。
0: 对，它没有特色。它突出不来那个那个它的风味，但你又觉得它就是原材原料那么做，你有时候就很尴尬，也不是怪咱是不会吃呢还是怎么，
1: 可能不会吃，也有可能不会吃，
0: 对，有可能是我们不会吃，确实是的哈，这个以供大家参考吧，好不好啊？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快结束了，对，
0: 那么同志们啊，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儿，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 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我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声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接，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次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厚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需要一个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1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最近呢，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的居民高粉啊，把垃圾分类呢当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您还别不信，他在家分的是门清，下楼扔垃圾呢还能够攒积分换钱。垃圾分类这事儿呢听起来是小事儿，可坚持下来，小区环境确实变了样。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1: 在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

0: 居民高粉呢，已经将垃圾分类当成了日常生活的必修课。平日里整理家务，他都会对生活垃圾进行分拣归类。
1: 垃圾分类听起来麻烦，我们习惯了就简单多了，顺手多了。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0: 在家完成分类之后，高粉就会去楼下投放垃圾。小区里呢设有多处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起来非常方便。设备还会自动对可回收物进行称重，并给予居民积分，积分积满1000分便可直接提现。
2: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0: 从过去嫌麻烦随意丢弃，到如今主动分精准投放，居民习惯的变化离不开社区、小区物业、志愿者的用心引导。
3: 小区里的垃圾分类设施齐全，也有志愿者指导怎样投放，还有积分奖励，大家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环境更卫生、更整洁，我们住着也非常舒心。
0: 为了让垃圾分类长久地坚持下去，社区还联合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的日常自觉。
4: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落实。
5: 5月23号至24号，2026年亳州市全民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建安文化广场继续精彩上演。每天的17:30至18:30，经典五禽戏展演如期登场，将亳州源远流长的养生文化、非遗传统魅力尽情展现，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0: 展演现场伴随着舒缓悠扬的背景音乐，参演队员身着整齐服饰列队亮相，起势、俯身、舒展、腾挪，大家动作整齐划一，气韵沉稳饱满，整套功法动静结合，刚柔并济，完美展示五禽戏原生态风貌。行云流水的表演引得围观市民阵阵喝彩。
6: 所以五禽戏这五种动作是虎练骨、鹿练筋、熊练脾胃、猿练心、鸟练皮毛、器官整身，都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7: 练习五禽戏不只是能锻炼身体，还能放下浮躁，是放松身心。这个不是老年人才能锻炼，年轻人更需要锻炼。
8: 我们亳州现在有222个晨晚练点，然后有114万人在习练。我们五禽戏之所以在亳州普及的那么好，他们也都是我们选出来的优质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次嘉年华展示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嘛，用他们自身的现身说法来是向市民展示五禽戏，它不光是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个惯例，同时呢里边还有很多年轻的人参加我们的队伍。
0: 亳州市五禽戏推广中心主任陈静表示，华佗五禽戏是我市独有的文化瑰宝，也是全民普及度极高的健身项目。中心始终致力于深挖五禽戏文化内涵，常态化组织教学、展演、赛事交流活动，让千年养生功法代代相传，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生机。
5: 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职业教育对接市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立足亳州中药主导产业，把课堂直接搬进了企业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学技术、练本领，培养出一批接地气、用得上的技能工匠。
0: 在安徽劲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饮片生产车间里，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专业的学生全程在这里跟班实训、在岗实操。学校紧扣全省产业发展节拍，不搞书本式教学，完全按照企业生产需求设置课程，安排实训。学生学的就是企业用的，练的就是岗位需要的，真正实现专业和产业精准对接。
9: 以前总担心在学校学的东西太书本化了，出来不好找工作。现在大部分时间在药企生产车间，跟着老师们学习药材分拣、包装、储存技术，整套流程都能熟练掌握，实打实学到了真技术。
0: 沉浸式的车间实训模式让学生提前适应企业管理模式和生产标准，

0: 积累实打实的工作经验。相比传统教学，学生的动手能力、岗位适配度大幅提升。
1: 我们学校的课程完全贴合药企的生产标准，课堂上学的理论在车间里也马上就能实操落地，不用等到毕业再去适应岗位。现在技术链扎实了，毕业就能直接上岗，就业特别的稳。
0: 立足亳州中医药特色产业，对接全省产业升级需求，学校以岗定学，以产育人，从根源解决企业招工难、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2: 来的这些学生专业对口，基本功都比较扎实，能够熟悉车间的生产流程，上手速度呢也非常的快，省去了我们企业二次培训的成本，是我们生产企业发展急需的实用型的技能人才。
0: 专业跟着产业走，实训对着岗位练，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让职业教育更接地气。
3: 我们始终踩准产业发展节拍，立足亳州中药产业优势，坚持车间即课堂，生产即教学，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0: 把技能练在一线，把人才育在产业，这种精准育才的模式既稳住了年轻人的就业饭碗，也为亳州中医药产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好，换个话题，今天上午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大家咨询的有关携号转网、宽带办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为什么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
4: 为了响应着国家的环保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5G 这个业务啊，对我们的这个电量消耗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会采用这种技术手段，在我们夜间晚上12点之后，是对我们基站，对我们的信号发射塔实现一个节能措施。所以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区域使用呢，可能只能使用部分区域啊，可能会使用我们的这种 4G 网络，就是没法实现这种 5G。
0: 一位市民反映，为什么报停宽带还要还设备，设备已经丢失了，需要包赔损失吗？
5: 因为您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然后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您使用的，所以说当您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设备给进行回收。如果您的设备已经丢失的话呢，它根据您的设备的不同，我们设置的有一定的一个赔付标准，您按照这个赔付标准进行赔付设备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销户。
0: 一位市民反映，自己刚买的手机卡注册账号没有成功，提示已经被注册了，应该如何解决？
6: 因为我们的号码呢，就是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号码，那么号码呢有时候存在这种二次放号的情况。您说的这情况呢，依据判断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次放号导致的，可能是原来这个旧机主的号码可能在一些互联网应用注册的信息呢没有捆绑。那么在如果产生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案的。你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中国移动 APP， 然后在服务大厅有一个这种号卡服务，这种二次号码换新，点击号码一键解绑。
0: 毕业季将至，黄山向全国毕业生发出夏日免票邀约，免门票时间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8月31日，免门票景区黄山风景区、唐磨、花山迷窟、太平湖、新安江山水画廊、熊村、齐云山、赛金花、归园、芙蓉谷。免门票人群：2026年全国夏季中高考学生，2026年全国全日制大学生应届毕业生、专科本科毕业生，2026年全国全日制大学生以上应届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生。我市聚焦参保扩面、缴费提质、服务下沉政策落地四大核心任务，推动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迈上新台阶。截至4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保费96.43万人，待遇领取人员95.11万人。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8亿7601.61万元，人均月养老待遇水平稳步提高。今年以来，市财政局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前四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9亿383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惠及农户38.8万户，户均受益2418元。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8.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3.1%。

0: 农业经济大盘稳固向好，运行态势稳健。从产业结构来看，种植业实现产值22.2亿元，增长3.3%，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32.4%；林业产值2.5亿元，增长4.1%，占比3.7%。牧业作为农业农村经济核心支柱，完成产值35.3亿元，增长1.9%，占比达51.5%。渔业产值4.4亿元，增速6.5%，占比6.5%。农林牧渔服务业势头向好，实现产值4.1亿元，增长8%，占比5.9%。养老院消防安全情况如何？消防开展检查，发现一些隐患。
1: 像这些线路，找专业的电工，就是该闯关闯关，
2: 就是全部都给它闯关，给它包括起来。
1: 对对对。
0: 路政宣传月里，他们走进乡镇，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线。
3: 公路建制控制区的范围之内，不管这个搭上啥的，容易引起安全隐患。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6: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欢迎回来。养老院居住人员密集，那么其中不少是高龄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那么一旦发生火灾呢，疏散难度大，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就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养老机构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了一些隐患，并督促尽快整改。
7: 检查人员来到一家养老院，重点查看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电气线路铺设是否符合规范，以及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的用火用电管理情况。
8: 这个地方封的还不是很到位啊，
1: 都要用这个防火材料给它封上。像这些线路，找专业的电工给它该闯关闯关，
2: 就是全部都给它闯关，给它包括起来。
1: 对对对。
7: 随后，检查组前往消防控制室，核验从业人员资质和日常消防巡查台账，并现场抽查值班人员及护工对消防应急操作的掌握程度。
1: 开水怎么开你可知道？
9: 开水这不就有闸吗？有阀门。这个也拧这个。
1: 不对，这个是开这个管子的。
9: 这个管子在那儿呢。
1: 这管子是小火的时候
9: 就、这个、
1: 对，这因为这个快呀，它不用你解这个头，老了就走了。这个你们回来再组织其他的护工再培训可能还不是太熟练。好，今天我们检查这个养老院呢，发现了该养老院存在护工人员对于消防设施器材操作不熟练，以及管道井未进行防火封堵，还有部分电气线路未进行闯关保护，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7: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养老院负责人限期落实，并提醒相关负责人加强日常巡查和员工培训，提升养老院内部的消防安全保障能力。
1: 建议呢，就是我们养老机构啊，要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要求，营业期间要每2个小时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巡查，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不能及时消除的，要通过维保单位专业人员来进行维护保养，消除这个存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采取这个定期对护工人员、管理人员进行分级培训，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0: 每年的五月呢是全国路政宣传月，今天上午桥城区交通运输局就走进了十八里镇，开展路政安全宣传活动，面对面为村民普及道路安全知识，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线。在桥城区十八里镇十八里社区，工作人员设置路政宣传展台，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开展路政法律法规和道路安全知识宣传。
3: 公路建制控制区的范围之内，不管这个搭上啥的，容易引起安全隐患。这个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
0: 当前正值初夏农忙时节，不少村民呢习惯在农村公路路面打长晒粮、堆放农作物，这也是农村道路最常见的交通陋习。平整的路面看似方便晾晒粮食，但是粮食颗粒会大幅降低路面摩擦力，车辆行驶时极易出现打滑、刹车失灵等情况。同时，晾晒栈道呢会缩减道路的通行宽度，遮挡行车视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0: 通过这次学习学到了不要在马路上晒粮秸秆，这是违法的，再有交通安全隐患。回去我一定要向邻居宣传到位，不要在马路上晒东西、秸秆、粮食还有其他杂物。
3: 无手在即，我们希望通过今年的宣传和执法，让沿线居民了解占用公路的危害性，拒绝在公路上搭上晒粮，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0: 针对宣传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还对路面零星晾晒的农作物进行了现场劝导清理，同时叮嘱村民合理选择晾晒场地，守护道路通行安全。粮食烘干呢是夏粮保丰收的最后一道关口，用电的可靠性也直接关系到农户的收成和收益。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内粮食烘干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方位的电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及便民服务，为夏粮烘干仓储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在蒙城县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的电力巡检人员来到这里，对烘干机组、配电柜、开关设备、接地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体检。
11: 我们提前梳理了辖区所有粮食烘干中心、种植合作社的用电台账，组建专项巡检小队，分片包干，逐点排查，重点对烘干塔专用供电线路、配电设施、控制终端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0: 据介绍，蒙城县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自2022年建成投用，满负荷运转状态下，每日可处理粮食300吨。
12: 售卖期间，我们设备需要24小时不停运转，对电力稳定性要求特别高。非常感谢供电公司，每年售卖前都会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和设备，整改隐患，还优化了供电保障方案，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用电问题。
13: 现在村里有专业的烘干中心，供电部门提前把电路设备维修好，烘干设备随时能用，就算遇到下雨天，收回来的麦子也能马上烘干储存。
0: 在常态化巡检排查的基础上，供电工作人员还为烘干中心操作人员、周边种植农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讲解烘干设备安全操作规范等，切实提升农户安全用电、科学用电能力，从源头规避麦收用电安全事故。
11: 同时，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0: 5月22号，省教育厅主办、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开演，滁州学院花鼓艺术团带来的《古乡情韵》专场，给师生们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韵味的文化演出。下午2点半，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报告厅里，滁州学院花鼓艺术团的90名演员献上了专场表演。
14: 现场看花鼓太震撼了，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现场节奏特别带劲，演员动作整齐利落，传统艺术真的特别有劲。
15: 铿锵鼓点声声入耳，灵动舞姿利落舒展，地道唱腔韵味十足，演员们倾情演绎安徽花鼓艺术独特风采，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沉浸其中。
16: 能在学校看这么专业的演出太开心了，既放松了心情，又了解了安徽花鼓文化，这样的活动特别好，希望常来。
17: 感谢省教育厅和滁州学院送来的这场高水平演出。花鼓是咱们安徽的特色文化，这场演出既给师生带来了好的视听体验，也帮学生拓宽了艺术眼界，助力大家全面发展。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6: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光洁，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要相爱，互相的习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

0: 黎明熙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元农业保险亳州中支副总经理任威，欢迎任总。
4: 谢谢，欢迎。
3: 和大家打个招呼。
4: 欢迎广大朋友，早上好。
3: 好的，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农险部经理张鹏、农险部副经理许栋、桥城支公司副经理陈德文，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亳元农业保险管理的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像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 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也有网友留言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留言，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喂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家里面养了那个北石纸鹅，客观买保险吗？
3: 养的鹅是吧？
5: 对。
3: 哦，想购买保险。
5: 对对对对。
3: 行，我们咨询一下张鹏张经理。
6: 这位听众你好，你养殖的鹅是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然后符合投保条件是可以参加保险的。那鹅的保险金额像一般情况下是50元每只，参加保险的话，一只是3元。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养殖户朋友，我们养殖的鸡啊、鸭啊、鸽子啊等禽类都可以参加保险。那个保险金额嘛，因为它的这个饲养品种不一样，没有根据这个饲养动物的价值啊和风险状况综合评定这个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一般范围在15到30元之间。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保费是在大概是0.75到2块多每只。然后我如果有这个纳入地方财政的话，还可能归一财政补贴。
3: 像这个鹅没有纳入这个地方财政补贴。
6: 看它是哪个县区的，看它县区的这个补贴政策。
3: 那这个补贴政策怎么查询呢？
6: 补贴政策，他看他在如果是在桥政区、在蒙政区、郭阳区、郭阳县，还有这个利辛县，它的补贴政策，包括它那个补贴范围都是不一样的。你是哪个县区的？
5: 蒙城的。
6: 蒙城的那具体到时候回来我下线过后，我们给你咨询一下蒙城的这个财政补贴政策，因为它的补贴范围非常广。这个一下也记不太这么多。
3: 不仅养殖有这个，咱们种植业也有这个补贴是吧？
6: 对对。
3: 行，这位先生，您是如果说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养殖规模能不能单独进行投保？
6: 可以单独进行投保，像百石这个算是比较有规模的，小规模的也可以。
3: 好吗，这位先生？
5: 我还想问一下子，就这个保险能管多少天呢？我买了的话。
6: 他这个保险是根据这个我们跟客户协商，我们按照有两种方式确定这个保险这个期限。你说的管多长时间这保险期限，一个是按批量进行这个投保，按批量进行投保就是从你这个就比如说鹅苗进栏过后到出栏为止这段时间作为一个保险期限。还有一个就是按年进行这个投保的，你就按年出栏量，就是我们根据你的这个去年的一个生产记录，包括一些综合评估、现场验表综合评估，就是按年进行投保，它的保险期限是一年啊。这个需要双方协商确定，通过这个现场验表。
3: 好，
5: 那谢谢你，谢谢你。
3: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麦子生芽了可有赔？还有网友也是问问题，贵阳县小麦倒了然后还发芽了，买的国研保险可能多包点，也就是能不能理赔的问题吧。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张鹏张经理。
6: 这个麦子倒伏如果因为这个发芽导致的减产是给予理赔的，如果农户受灾报案过后，如果农户受灾了，要及时向村里面进行报案。报案登记情况我们会进行这个抽查和核查。如果是种植大户的，及时向我们公司直接报案。我们需要根据现场核定的情况来进行理赔。
3: 报案的电话是多少？如果
6: 报案电话就是村里面可以找这个村会计、村文书都可以了，像普通种植户种10亩、8亩、10亩左右的这样的。然后大户的，我们30亩以上大户的，就是单独投保的有保单的，像我们96999客服进行打电话找报案。
3: 96999。
6: 对。
3: 行，这几位网友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进行拨打电话。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电话，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我们有请张经理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来关注还有一位他说桥城区立德镇的买的农业保险小麦都倒了怎么保？刚才张经理也介绍了哈，如果是这个散户的话可以到村部直接进行这个报案。如果说您种植大户，您是统一向公司进行投保的，这个您可能需要打96999这个电话来进行这个报案了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哎，二号线上听众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广的。那个我这保了地，想保点花生，可完保险？
3: 现在花生是种上了吗？还是 喂，
7: 还没有嘞。
3: 嗯，
7: 等收米之后。
3: 好。
6: 请问一下，你种植了多大概多少亩地？
7: 一百多亩。
6: 一百多亩啊，属于种植大户。种植的花生，只要七秒这个生长这个正常，都可以这个参加保险。嗯。
3: 这位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我想问一下子，他这保险咋买的呢？
6: 保险咱买的就是花生的，这个保险金额是500块钱每亩，然后总保费是21块多，然后农户参加保险的话是自缴保费是4.3块钱每亩。如果你觉得这个保障水平还不够，你可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花生商业性补充保险。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亳州市近几年的这个花生种植面积在逐步扩大，我们应向上级公司申请开发了这个花生这个收入保险。届时你可以参保。这花生收入保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像我们这个小麦种植保险、小麦完全成本保险，它是保障这个产量损失的，就是它不保障价格，你实际收入的损失。这花生保险既保障产量损失，也保障这个价格损失。但是这个它与这个小麦种植保险给完全成本保险不一样，它是属于商业性这个保险，不享受这个补贴。如果你要想参加保险的话，需要全额缴纳这个保费。这根据你这个需求进行购买。喂，
7: 我知道了。
3: 还有其他疑问吗？
6: 还有其他疑问吗？请问。
7: 没有了。
6: 好，
3: 行，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保险都是买100给200，是不？买100给200，他说的这个是保费和保额的关系吗？
6: 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他们我不知道他具体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农业保险就是我们是重灾重赔、轻灾轻赔、无灾不赔的这个理赔原则的。没有说什么说那种情况买100给200的这种情况。
3: 行，不是固定的哈。
6: 对，不是固定，它根据你受灾程度的情况。
3: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是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这边就是有点没收完了呢，我想种点那个菊花。但那个国家保险人说的这个菊花每亩保额是1000元，我想问咱这个公司的保额可能再增加点？
3: 再增加点。
8: 对，现在的那个种的那个成本不提高吗？我就想问这个。
3: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这个电话和我们交流就行。您是哪个县区的？
8: 我是贵阳的。
3: 贵阳县的，谁来回复一下？我们有请陈德文陈经理来给您答复一下。
9: 这位听众你好。现在贵阳县种的菊花现在大概种多少亩是？
8: 200亩。
9: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公司现在现行的这个菊花保险这个保额，确实按照您这些的一样是1000元。但是我们现在正响应这个政府政策今年的这个正在该进行这个农业保险加改革的这个工作。就是给咱亳州本地的这个专才种植户啊，就是不但这个可以就是提升这个种植业的这个菊花的保额，但就是咱这个具体提升多少，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看看您的菊花的种植情况、种植的品种，然后进行现场的协商。肯定是不能超过咱的5%成本，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农业保险加您针对这个专才产业链的这个客户。不但这个可以提升这个保额，当然对咱的银行的贷款，包括咱客户的人身意外、雇主、农机，包括产品质量，我们都可以有一系列的一个孵化方案。这个就是你这个说是在这个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这个在直播间是吧？这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节目之后打我们那个811-6310的电话进行进一步咨询，包括保额了，也保费费率了。你要需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这次群
8: 关。
3: 还有其他疑问吗？
8: 没有了。
3: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有位网友说，去年大旱，玉米一亩地不到100斤，理赔才几十块钱，这样合理吗？说是去年的玉米，他应该说是收成100斤。
6: 嗯，收成100斤。请这位网友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事后进行核查一下这情况。
3: 行，这个咱们理赔是按照您具体是。
6: 理赔它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包括就是其他这个种植业保险，它这个根据这个受灾这个损失面积和损失程度，还有这个受灾所在的期间进行这个理赔的。
3: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这样，您拨打栏目热线，您到时候留下信息之后，我们请张经理再派工作人员帮您核查一下，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是咱这边桥城这边来喂岗嘞。
3: 嗯，
10: 我想问一下，我这种了3多亩那个玄参，照着管没保险？
3: 玄参是吧？
10: 对。
3: 哦，中药材，我们咨询一下陈德文陈经理。
9: 这位听众你好。咱那喂啊，种的是3亩全参是吗？刚我听着那个讲的，
10: 对，3多亩全参的。
9: 就是首先可以正面告诉你，我们这个全参是可以参加保险的事。但是你这个情况跟刚才那个情况同那个网友情况不一样，你这属于这个小规模种植，不是就达不到那个产业链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量身定制的是这个后续金融产品，但你可以这个全参的保险是可以买的。
10: 那咱那个买保险得我交多少钱的？
9: 目前以咱桥城区的这个政策，您这个玄参，我保额可以给你定到1200，保额，保费你也就是一亩地72元，但是你就是咱桥城区有这个种菜相关的补贴政策，72元你只需要每亩你只需要缴纳36元就可以了，
10: 就交一半，
9: 对，另外这个你也得尽早参加，因为咱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财政这个补贴总额是有限制的，是有限制的，不是说你。到后期你眼前买大鱼受灾了，再买那有可能来不及享受不到补贴了
10: 好嘞，好嘞，完。
3: 行，
10: 好，
3: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小麦发芽了能报保险吗？还是关注这个小麦的问题。
6: 这个是可以报保险的，就是刚才已经在节目中说了，就是我们普通种植户可以向村里面登记这个报案，我们又派人员核查，如果大户的是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9699客服电话进行报案的。
3: 还有一位网友说，像今年这样的情况，小麦倒了，保险理赔金额是多少？这个刚才张经理也说了，这个不是固定的哈。
6: 对，它需要根据这个倒伏时间和倒伏程度来确定。这个倒伏时间，像你倒伏的5月14号倒伏的这个程度是，就是，可能比受灾可能情况要重的，还要看那个倒伏程度，你是这个重度倒伏还是那种轻度倒伏，这需要根据这个现场来核查确定。
3: 有网友说，可以买全保，他说的这个全保是，
6: 全保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这个小麦种植保险的话，只有种植就保物化成本的基本险，还有保这个完全成本保险，保额是1000元。像保额1000元呢，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这个全部的这个小麦这个种植的投入成本的，就按照现行的情况下，我们的保额还是比较高的。
3: 这位网友说，
6: 如果他还需要购买一些就是附加险呢，我们公司也有，像小麦补充险也有，但是现在购买时间肯定不能现在购买，就是需要在种植起苗过后参加这个保险的时候才能进行这个投保，现在是不能购买的。
3: 有没有一种保险，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可能这个保费高一点，但是只要受灾就按照这个最高的这个保额来进行赔付呢？
6: 这个他如果需要这个有这个有了综合需要的话，可以买这个叠加的，像完全成本加上补充险是可以的，没有说按照最高的进行赔付。我们就要核查这个灾害，还要需要根据它的现场的那损失程度、损失面积，包括它损失的期间进行核定，没有说你受灾然后就赔最高的，这也不符合国家的这个惠农政策。
3: 行，刚才这位网友又留言说，完全成本保险就是他说的这个全保。
6: 应该是指它这个应该是全保啊。我们现在推行的我们大，我像我们亳州市的大部分都是完全成本保险，有小部分的是种植基本险。嗯，
3: 对，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网友和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1: 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这样的，我今年从这个咱保险公司买过这个小米保险了。
3: 嗯，
11: 另外现在小米现在倒付过了，我还向这个村里边也报过案了。
3: 嗯，
11: 另外咱保险公司也来到我地来看过了。
3: 嗯，
11: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咱的这个理赔款什么时候什么能赔，另外能赔多少？
3: 嗯，好，您种了大概多少亩小麦？
11: 我大概种了100多亩。
3: 100多亩。
11: 嗯，
3: 好，哪个县区啊？
11: 我是牟城县的。
3: 好，我们有请张经理来给您进行交流。
6: 哦，这位听众你好。是的，今年我们这个5月14号、18号、19号，因为那个阵雨，因为这个降雨给震覆田地，导致了我市这个部分地块这个小麦倒覆。当前我们国元保险正在联合农业专家进行这个下雨查勘啊，下雨查勘。具体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赔偿？一般的是我们赔像普通种植户的话，赔偿是在6月下旬或7月份。如果是种植大户的话，就是在达成赔偿协议十日后内可以进行赔偿到位。刚才听说你这种植100亩，应该是种植大户。嗯，如果达成赔偿协议十日内可以进行这个赔付到位。嗯，
11: 好的好的。
3: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1: 没有了，谢谢啊。
3: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市水利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抖音上爱吃香菜啊，我们的听众说嘎挑子，就可能大家没有进群啊，就没有事先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
0: 对，您一定要进群，知道吗？
1: 是的，
0: 群里面都是彦祖和逸飞们。
1: 亳州彦祖和亳州逸飞们。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哎，我发现现在还有人就一直就是自己的 ID 名全是这种，就前几年特别多，然后现在还有。
0: 喜麻院吴彦祖，温蒂姐谢霆锋，是吗？啊，什么奈吾米去锦城屋，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ID 啊！现在的人都比较谦逊了。
1: 嗯，是的。
0: 都不那么直白了。
1: 对。
0: 都直接写我是个大帅哥。
1: 而且就有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自己的头像自己的照片当做自己的头像，你会吗？哎，你不是，这是谁？
0: 我不是，这也是我。
1: 哦，这也是你。哦，钓鱼，
0: 然后戴个帽钓个鱼，听个歌。
1: 漫画版的。
0: 哎，这都是啊。我还有个这么颜这样颜色的外套，你记得不？
1: 一定是根据你这件衣服给你来画的创作的。
0: 对对对，但这网上这个图啊，好多我看到好多朋友都用这一张。我准备换换了。
1: 啊，不是你自己找人创作的？
0: 是找 AI。让我选取一张，我还选取出来，我发现怎么还有重复的，你真是，心里猛一不对劲。AI 不为我自己服务，不开心。
1: 你给他说呀，你说用这个的太多了，帮我换一个特殊的，唯我独用的。
0: 哦，设计了，我还给咱，我还当时我设计的时候还给咱悦动全程设计这个 logo。
1: 我也设计了，我还给我们栏目设计了。后来就没被采用过。
0: 我们多么的好学，是吧？
1: 对。
0: 哎呀，
1: 说了半天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今天周三，我们一定要聊美食。今天可以说是美食中的不太美的事。
0: 对，有什么食物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呢？很失望的。
1: 对，就是你期待已久，你特别想尝一下那个味道。然后吃了之后呢，觉得不如不吃。
0: 才这个，你说割辣条子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爱吃香菜这位朋友，割辣条子都有转出的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割辣条它为啥就是我们很多亳州人不太爱吃，就是因为和米线对比的了，就我们更爱吃米线一点。
0: 哦，是的，
1: 因为炒米线它比那个割辣条就是稍微细一点嘛，细很多其实，然后又炒的比较入味儿，
0: 它感觉是一个粉，一个是面。
1: 啊，对对，那个像粉，
0: 对吧？然后呢，你看那葛辣条呢，就是富阳名吃嘛。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当时那时候还有就是做一首歌嘛，就
1: 那葛辣条，
0: 不
1: 是怎么唱的来着？葛
0: 辣条的好，葛辣条的棒，
1: 对就是这个。
0: 葛辣条的当，
1: 不是去年吗？去年特别火吧，还是前年了？
0: 好多年了。这个葛辣条出来之后呢，好多好多年了。
1: 我第一次吃葛辣条也是在就是富阳一个姐姐带我吃的，然后当时我是期待已久，因为从小就听说比较好吃，但我不太爱吃，就我尝了之后就不太适合我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太硬了。
0: 我还好，我就。专挑那种比较硬的，然后呢咬不动的除外哈，能咬动的、
1: 就是、
0: 每次都吃。
1: 练咬肌。
0: 对对对对对，不是练咬肌，因为我不喜欢吃软的东西。你比如说面、
1: 水果，我是这样的。
0: 不是，就是水果啊，包括水果也是啊，就是你比如说软的，我咱举例啊，面包。
1: 你不爱吃面包？
0: 不爱吃面包，我总感觉吃着没什么口感。还有就比如说那个棉花糖，
1: 棉花糖我也不爱吃，太甜了，全是糖。
0: 它甜不甜无所谓，就是。像吃空气一样，
1: 嚼起来没有那个，就你刚刚说的那种硬的那硬的那种筋道，
0: 对
1: 对吧？
0: 还有什么豆腐脑，对吧？有的时候是这种，因为我喝的东西，我都让它有点什么口感，就比如说
1: 你的水要不要加硬一下？
0: 对，不用水不用，
1: 冰冻变成冰块，
0: 水已经够硬了。然后呢，会加一些你说你喝的时候，你看平常呢，如果说能让我选，我就选马窝。
1: 那你下次吃面包的时候吃法棍。 就那种长条特别硬。
0: 那也不行，那口感不行，它不香。
1: 那所以面包和馒头之间就更爱吃馒头。
0: 对对对对，就爱吃馒头，筋的啊。
1: 嗯。
0: 他说太硬了，扛饿，那确实挺扛饿的。
1: 一大碗。
0: 嗯。
1: 我不爱吃它的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就是中间，因为它那个面条太粗了嘛。
0: 嗯。
1: 就是疙瘩条，然后里面都没有味道。
0: 它是你们拌匀嘛？
1: 哦，是我的原因。
0: 对，你要用的那麻酱啊，或者其他的没拌匀，
1: 不太多放的可能。哦，
0: 对对对，包括底料的料汁。如果说你的口味比较重，就你这种口味的话，
1: 嗯，放辣椒，
0: 就多需要它放点那个底料，
1: 麻酱，
0: 那个底料
1: 啊，底料。
0: 对，它下面还有一层底料，就像吃干锅面一样，
1: 哦，
0: 它有一层底料。
1: 有可能我那次吃就是放太少了，
0: 对，没拌匀，哦，那个风味没出来。
1: 嗯，下次再试试啊。
0: 嗯，
1: 还有鸭血粉丝汤也吃不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能行，我觉得挺好吃的。
0: 你在毕竟在南京待过嘛，
1: 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吧？
0: 我会这样欺骗我自己。
1: 怎么了？
0: 如果说我去吃当地的美食，
1: 哦，
0: 但我没有吃到那个快感，或者说好吃，味道让我很惊艳，
1: 嗯，
0: 我就想我没吃到正宗的。
1: 我也会，我就想，怪不得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说它好吃，一定是我的原因，我没找到，
0: 嗯，
1: 没找对店。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山区里面去吃鸡，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鸡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好多朋友给我引荐说哪个就是这个农家乐当中那个鸡特别好吃，
1: 嗯，
0: 让我去尝了尝。然后呢当天呢是老板娘没在，老板在，
1: 哦，
0: 但是掌厨的一直是老板，
1: 嗯，
0: 他们就把那只鸡端了上来之后就这么大一盆，我给大家比喻一下，就像我们那又吃汤的那个汤碗，那只鸡呢270多，
1: 嗯，
0: 快将近300块钱了。然后呢我尝了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老板几个肯定心情不好。
1: 这做的不好吃。
0: 对，因为和我同时来的朋友都说那个鸡做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当天没有被惊艳，就期待值很高，
1: 嗯，
0: 和我平常吃的鸡呢大差的不差
1: 啊，哦，就是很普通。
0: 对，
1: 太普通了。
0: 有名的山地鸡啊。
1: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的期待值太高了。
0: 哎，
1: 所以它才会不好吃。
0: 对，
1: 嗯，我哥给我发来我小侄子，你看现在已经成什么样了？这个点儿，这个天气，
0: 小孩子真是，这是硬汉，这属于是啊。现在开始啃西瓜，你说？
1: 嗯。
0: 这个水墨石说：“美女帅哥，下午好，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快到晚上了啊。”
0: 嗯。
1: 爱吃香菜说：“馒头在欧洲排名第一啊，中式无糖小面包。”
0: 嗯。
1: 其实真的它就是比面包更加减肥一些。
0: 什么法贵吗？
1: 嗯不是，馒头。
0: 馒头是吧？
1: 嗯，
0: 哦，对对对。我还听说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吃的这个比如说热馒头不顶碗，
1: 嗯，
0: 那你就吃凉馒头。
1: 冷馒头。
0: 对，
1: 嗯，
0: 而且凉馒头要比热馒头的热量还低点。
1: 对。
0: 这有这个
1: 说法。这就好比如说像饭团玉米这些，
0: 嗯，
1: 好像凉的就是它的卡路里更低一点。
0: 哦，
1: 但也没有低太多啊。
0: 那也是稍稍的。
1: 对，
0: 嗯，
1: 对比一下，就是凉的会卡路里低一点，热量会少一点。
0: 那总有点你消化不了的啊。嗯，说这事儿啊。
1: 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0: 好奇什么？
1: 就是为什么就是热馒头会比这个冷馒头这个卡路，
0: 嗯，
1: 就是热量高一点？我可以看一下啊。你好奇吗？
0: 来日方长和只争朝夕说，我们也看看。
1: 嗯，
0: 哎，欢迎欢迎。经常看啊，要多看，看了还得分享，分享还得点赞，点赞还得关注，关注之后还得发留言，发留言之后还得被我说中。哎，
1: 大家可以就是打开您的抖音，然后搜索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对，
1: 嗯，
0: 在耀都神功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的看也行啊，都可以留言啊，必须的。那是
1: 哦，我们俩还太说错了啊，就是为啥，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馒头其实它本身的热量是没有变的，就是只是温度带来的体感加实测的一些错觉，并不是真的会有太大的区别。就我们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些视频号给骗了，
0: 诱导了。
1: 对，我们俩还以为真的呢。
0: 所以说我们听过
1: 啊，
0: 往前面加个听过别人这么说。
1: 对，因为它的热量的本质是不变的，比如说馒头的碳水啊、蛋白质还有脂肪含量不会因为这个冷热改变。
0: 嗯，
1: 所以呢它总卡路里完全是一样的。那为啥你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热馒头热量更高呢？因为热馒头更软更蓬松，体积变大
0: 哦，
1: 然后同等重量下看着更大，所以容易误解为就是能量更高。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可能吸收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温热食物的消化吸收更快啊，热馒头它淀粉糊化更充分，然后我们的吸收率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就不是馒头原因，而是说它的这个热和凉对于我们身体吸收是不一样的。
0: 以感官吸收，
1: 对
0: 啊，
1: 就它本身的卡路里啊，本身热量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对它的吸收会有变化，你热的吸收的更好，然后你凉的，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会低一些。
0: 你没差不了多少，
1: 嗯，对。
0: 那这个拍这个视频的人还怪好嘞，他光缺自己，那不缺人啊？
1: 就可能一些标题把我们骗了，
0: 自己骗自己，真是啊，
1: 嗯。所以说，就吃热馒头的确会比吃冷馒头会更加胖一点，
0: 哦，
1: 因为吸收的好。
0: 别吃那么多。沈墨石说：“帅哥美女，亳州收麦期间应该没有雨了吧？这事儿得和敖老师打电话，咱这管不住。”
1: 就目前来看是没有，目前来看啊，这天气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嗯
0: 嗯，这个王卫华说小麦保险能补多少？小美的保险你打那个501234。
1: 哦，前两天我，哦，好像前两天刚进了我们刚上了我们政府航空热线节目。
0: 对，你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五五零一二三四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的说万就万节目。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峰哥开车听你们的广播，说抖音立马搜索到了，哟。可不是嘛，就是说你这样的人优秀，知道吗？
1: 行动力比较强。
0: 对，你干啥不成，你告诉我。
1: 干啥事都得成。
0: 对，是的。
1: 哎，真的行动力超强的人，就是我真佩服，因为我是一个超级拖延的人。
0: 嗯
1: 嗯。
0: 陈鹏来日方长说你来错直播间了。不是不是啊，就是你来做直播间了，这里是轻松愉悦的聊天，你来问这个问题他咋回答你，可以回答，
1: 哦，
0: 可以回答，
1: 嗯，
0: 小麦宝期如果说我们有着相应的资讯，每天读到的会跟你说，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就在新闻那边，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啊，3点钟留言和6点钟的直播平台都是在这一个平台，所以说会问啊，
1: 嗯，
0: 感谢。
1: 刚刚有朋友问天气啊，就是目前看就是从今天到6月5号基本上是无雨的，可以放心安排这个收割了，然后6月6号之后有零星小雨，不影响大局。
0: 好好好好，
1: 嗯，
0: 真好，真不错啊。
1: 嗯，
0: 收割机赶快赶快啊，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健康是福，您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5501234，说到你就扣个一啊，好吧。今天今天话题来说一下吧，今天话题是，
1: 对对对，
0: 有什么食物你觉得一直想吃但吃了很失望的啊，好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周三固定的话题，就来聊聊吃的啊。看一下微信群吧。
1: 好的，先看微信群啊。
0: 微信群于静套了个塑料袋，这是发的你自己的照片吗？头戴塑料袋，一脸懵。
1: 这小男孩长大了。
0: 肯定长大了。哎，他是不是个童星啊？
1: 对，是的，我前段时间好像还看了他们最新的综艺，就小大孩了已经。
0: 哦。
1: 高静说是豆汁儿。
0: 不，豆汁不能这么，豆汁儿，
1: 对，豆汁儿，豆汁儿，
0: 豆汁儿，啊，
1: 这个一直看很多网友说就是很难喝，然后但是我去北京几次我都不敢尝试，我看到有卖的我都没买，然后我特别害怕自己喝完之后就没有啥食欲了，我每次去北京就把自己的肚子留给涮肉。
0: 你不会的，你放心，你绝对不会的。
1: 真的，我能接受那个味道。
0: 它再难喝，
1: 它不是酸的那种吗？
0: 就是我没喝过，因为我到北京 N 多次，从来不尝这个豆汁儿、什么焦圈、什么炸灌肠这类似的东西，因为我没时间。
1: 就它是酸的，你真的觉得能接受？我看网上很多人喝了之后都吐了，就不是本地人喝，就是全部不能接受，大部分就是都不能接受，而且十分的令人
0: 作呕、
1: 反胃。
0: 哎。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一个大爷在胡同口卖这个豆汁儿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北京当地人说，爷们儿不要给北京人丢人，你这搞这个就是他喝一杯豆汁儿嘛，你要忍住15秒或者20秒不吐，这钱你就不用付了。
1: 哇，
0: 或者说再怎么地，你要是忍住了他再送你几袋，就这种情况。
1: 我不要，我跟你说，我看了很多人测评，有一句话这样说的，说就是北京人他们很能喝这个豆汁儿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们的牛肉馍，对吧？
0: 大部分的同志还是喜欢喝的。
1: 然后说北京人一天不喝豆汁儿就难受一天。
0: 那就大胡同里胡同口，吃吧。 么你呢？在那喊，真是，哎呦，我真是真有真有意思、啊。
1: 然后就是外地人喝了一次可以难受一年，
0: 不能闻到那个酸味儿。
1: 对，我看一个博主这样说之后，反正我是不敢尝了，你知道？我觉得、嗯、其实他好像是用绿豆做的，
0: 嗯。它就是豆子发酵嘛，
1: 就是绿豆发酵会有一种酸味儿，有点像坏东西的味道。
0: 很多人形容，有的人说像泔水，有的人说像那个什么袜子，有的人说是那么类似的什么味道类似的。
1: 我不敢尝啊，
0: 尽量别尝，因为那个有的呢，还有它因为它发嘛，它的发酵过程当中会有那个粘附了那个叫啥，就是整摸的时候会粘会
1: 叫什么叫我不懂，没做过这个东西。
0: 有一块布
1: 啊，那个布，
0: 对，就那个布不就那个味道吗？
1: 但还好呀，我觉得那个布也没有说味道这么大呀，
0: 那么刺激，因为它那是豆尖发酵的嘛，
1: 嗯，
0: 它发酵过程当中肯定会刺上点一些，
1: 嗯，
0: 就是说沉浸浸透它。
1: 峰哥说每次喝酒没喝之前想喝，喝过之后就后悔了，酒劲一过又想喝了。这可以问一下张永杰，他最有经验了，他老有经验了。
0: 我来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嗯、这个啊，喝酒就是图一时的爽快，有的朋友啊，
1: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就是对于不喝酒的朋友来说，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为啥你们觉得就是每次喝完之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受罪。
0: 你看吧，这个
1: 简直喝豆汁儿一样。
0: 这个咱说实话，你要是酒，他说你要是不成瘾，那有的时候是有点什么
1: 痛苦
0: 偏缺的，是有点偏差的。
1: 嗯，
0: 这个酒这个东西喝多了，真的会有一些这个瘾。所以说你喝的时候你觉得
1: 就酒瘾呗，
0: 对，酒瘾，然后病态化呢叫做酒精依赖症，
1: 嗯嗯嗯，
0: 不喝就抖，就那种。
1: 你有吗？
0: 我没有，我要是不喝酒就抖，那完了，我这几天过敏，滴酒未沾，是吧？
1: 哦，那挺好的，
0: 一个星期了。
1: 你说这个喝酒，其实我最佩服的一种喝酒的人群啊，就是喝早酒，
0: 那是有瘾，
1: 那真有瘾，
0: 那是确实有瘾了，那是
1: 真佩服、啊。
0: 要不然压力很大，要不然就是有瘾，因为他。

0: 喝完之后呢，会让你的思绪，大多数的情况下呢，它是属于就是这个思想上控制住您的肢体，这
1: 这
0: 个
1: 样的。
0: 它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让你觉得晕晕乎乎啊，那就是这么着吧。小酌怡情，为什么叫小酌怡情这词儿出来呢？就是因
1: 大
0: 为
1: 酌
0: 这个，
1: 伤身，
0: 对对对，
1: 大饮啊，
0: 大
1: 大
0: 酒小
1: 酒
0: 伤身，
1: 啊。
0: 就是每次都说我发誓啊，我要是再喝酒，我都是狗。啊，下次
1: 第二天
0: 一晃，
1: 我就当狗，汪汪
0: 不
1: 汪！
0: 是你看这，我在喝酒，我就是狗。那旁边那边，
1: 对对对，
0: 就来了，知道吗？
1: 这就和减肥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月减肥，我要再吃，我是狗。然后这个月，什么都当了，就是没做人。
0: 哎，对对对，自从我的妻子减肥的时候，她当过狗，当过猪，当过没有水的王八，是不是？
1: 对，啥都当过。
0: 对。
1: 酒不过量对身体有好处，我们水墨石说的。
0: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说您啊，要是没有这个饮酒史，或者说没有饮酒的习惯，不喝为好，知道吗？然后呢，推杯换盏是另一种的境界，
1: 我
0: 不
1: 就看
0: 同。
1: 心情，
0: 对，他
1: 你
0: 不
1: 比如说
0: 能。
1: 过年，
0: 对，过年这个氛围，你就端一杯是无所谓的啊。就是酒，只要进入到身体当中，肯定会有点作用，知道吗？
1: 对，就哪怕是少量也会伤我
0: 少
1: 们的
0: 量也
1: 肝
0: 会，
1: 肾，影响
0: 少
1: 我们
0: 量，
1: 的血管儿，
0: 它需要代谢，
1: 就
0: 它这
1: 不
0: 个东西
1: 存
0: 需要。
1: 在喝酒养生。哎，但是有很多药酒，
0: 它是挥发的，它作为引子。
1: 就泡很长时间。
0: 你比如说啊，我听过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啊，是一个人呢误把这个玻璃水喝进去了，
1: 玻璃水就是车子上用的那个。
0: 对，车用的玻璃水喝进去了。后来之后呢，医生经过多重的这种给他洗胃啊，干嘛的，操作过来之后呢，又开始发生一些反应了。最后呢，需要饮用少量白酒。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用，
1: 有点杀毒的作用，
0: 对，它不是杀毒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相冲。
0: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解掉，它
1: 哦，
0: 可以代谢掉。
1: 就可能它里面含有的物质，两个人
0: 对，
1: 可以互相代谢那种。你看药材加酒，就是亳州人经常泡药酒啊，如果说不对症喝的话，反而会伤身。
0: 这个就是撞上加撞。
1: 对，但是我记得有药典或者是史故，有那种医学上的说明怎么配呀，就是配比。
0: 按身体，按自己身体来说，
1: 对，
0: 然后 Mr. 张说，广东那边有早酒文化，山东吧，山东喝的操鲜，你这个那个那山东人早酒文化是特别出名的，然后广东是早茶，是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哎，早茶的时候好像没见他们喝酒
0: 对，早茶，他
1: 啊，
0: 们会饮茶，早茶就是早饭嘛，
1: 对。
0: 类似的，有的时候就一杯茶。四川那块儿吧，或者是成都那块儿，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饮茶习惯。他这个广东的早酒文化，我确实没见过太多。
1: 我也没见过，但其实我觉得早茶挺适合我的，就是因为可以起来晚一点，然后直接早午饭。
0: 对，但是这个早茶切记啊，就任何茶种、茶品、茶量，不管是怎么样的，不能空腹喝，
1: 对对对对，
0: 千
1: 是
0: 万不
1: 的，
0: 能空腹，因为我尝试过，胃疼。
1: 不舒服啊。
0: 我早上觉得，哟，我泡杯红茶，我滋润滋润自己吧。然后呢，一杯下去之后，我的天！
1: 还有就是我也会，就是你是喝茶，我是喝咖啡，我空腹喝，然后结果就是有点胀气，一天都不舒服，
0: 你看，
1: 就千万不能空腹喝茶喝咖啡这一类。
0: 有的人就不信邪，有人家不知道从哪学的，就是什么健身理论嘛，空腹咖啡啊，燃脂快呀，提高心率啊，这些东西，这得是你自己身体
1: 我
0: 能
1: 跟你
0: 扛
1: 说，
0: 得住啊。
1: 对，而且对我是没用的，因为我不会喝纯美式，我会加各种果汁。
0: 就这，早起是空腹，不能吃早餐。空腹吃早餐对胃不好，这种情况知道吗？
1: 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还迎上吃了还。
1: 万丈红尘一杯酒，千秋大业
0: 一
1: 一
0: 壶
1: 壶
0: 茶。
1: 茶。
0: 青梅煮酒论英雄，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网友怎么说，朋友怎么说啊？于静说马
0: 虎，
1: 壶，我觉得它挺好喝的，但我喝不完一碗。
0: 我能喝完两碗，
1: 你能喝两碗
0: 我能喝两碗。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对我，说它很香。有的时候老板没咸菜，我有一
1: 啊，必
0: 次，
1: 须得有咸菜，我也觉得。
0: 有一次特别经典。然后呢，我就去这个我们楼下去喝那个马虎，然后我说老板，给我多放点咸菜。他说不好意思，今天咸菜没了。
1: 那怎么喝？少了灵魂。
0: 然后呢，我就端个，我从我拿那个小碟儿，我说我上旁边店借点去。然后旁边的什么老母鸡汤店，然后没有， 什么牛肉汤店，没有。
1: 他们怎么会有这个？
0: 他们是有的，但就起的应该是太晚了，都没有了。后来呢，我去了一个什么包子店，那包子店说我们有红的那个，咸菜是那个黄色的咸菜，没有你要的黑色的咸菜。我又走了一家那个牛肉汤店，老板说有，他说你要吗？我说要。他咔给我拿出来一大块，我说不不不不，我说我就想要一点点，因为我在喝那个马糊，我配着点，他哈哈哈在那笑啊。
1: 哎，但我又看
0: 还帮我切丝撒香油，
1: 真好，
0: 真棒啊！
1: 就是有看有撒那个黄色，那是啥？在马糊里面？
0: 咸菜？
1: 那也是咸菜，就不是黑色那个
0: 丁块的那个咸菜？
1: 不是不是，就是像粉末一样，那是啥？不是在咱们这边，好像在郭阳那边。
0: 马糊里边撒那个？
1: 我不知道那是啥。
0: 那是碎黄豆吗？
1: 啊，有点像，有点像啊。
0: 因为那你要称粒儿的，咱就是整黄豆撒。
1: 啊、
0: 他说那儿撒的话是碎黄豆，
1: 有可能。广东台山和开平这些地区华侨比较多啊，早上喝早酒，一群人找个小饭馆可以喝一天。
0: 我的妈呀！
1: 但我刚看了，就是他们那边喝这个早酒呢，就是不像我们这边，如果喝了就比较猛啊。他们那边是小酌，而且度数是不是比较低？是不是这样的？是微醺一整天，是这样吗？
0: 那迷迷糊那一天，那这是。
1: 嗯。
0: 朋友，你不喝酒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在解酒。这喝一天，这真的受不了这个啊！
1: 他们就是配，比如说配早饭吃啊。
0: 哦，配早饭就喝，开始喝早酒，
1: 是这样的吧？低度的米酒，
0: 度数是很低。哦，又了解了，又长知识了啊！感谢Mr.张，你看老张家的人就是有文化啊。
1: 就是小酌一天，一天一口一口慢慢的抿。
0: 我们这就是叫抿抿，
1: 不是炸吗？
0: 就是。有的嘛，有很多，就是在亳州这个绰号嘛，起外号。一个人，所有的人朋友圈都有个叫敏敏的人，尤其是男性。
1: 是吗？哦，故意起的这个名字。
0: 对对对。张敏敏，什么赵敏敏、李敏敏啊，这就出来了。王敏敏。
1: 那我就是李敏敏了。
0: 你那不算，你那不算饮酒，那不算。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督促你喝酒才会说这句话。平常嘛，就是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谁要是什么妥滑耍赖
1: 啊，
0: 抿一口，抿抿，你这样叫真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是什么？
1: 就是什么？
0: 就比如说你们两口子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妻子啊说今天他可以酌点，但你不行，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叫你就叫嫂子，叫他就叫哥，这个
1: 更好的人，
0: 这个太多了，我抿抿嫂子呢。
1: 哎，带入到你的朋友也觉得很好笑啊。
0: 嗯，很开心啊。
1: 拿筷子啊站着喝一天也受不了。
0: 我这一天也确实有点是战线拉的有点长了。他们你可能是这样的，早上喝酒，中午喝茶，然后下午再喝点酒，晚上接着再透一透，然后这种情况。
1: 哎，我是那种就是对酒精特别敏感，就是我有一次去古井他们酒厂那边，
0: 嗯，
1: 然后去他们后面比如说酿酒那些地方，
0: 无极酒窖，
1: 我就逛了一圈之后，我出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头晕。
0: 哇，您那和谁一样？
1: 而且我不能，我受不了那个酒糟味儿。
0: 哦，
1: 嗯，
0: 我觉得那东西香啊。
1: 嗯，对，你看爱喝酒的人觉得很香，然后不喝的人觉得这么难闻呢。
0: 你和谁啊？你和魏家赠的父亲一样。
1: 啊，
0: 魏主任。啊，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魏主任是谁。
0: 魏主任在广播
1: 是不是
0: 办公室
1: 里面？
0: 对对对，
1: 个儿挺高的。
0: 不，我个儿给我差不多，不算高。
1: 我真不知道是谁，没见过。
0: 然后呢，他就是滴酒未沾，未沾、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别人讲，有一次去古井组团参观，
1: 他也去了，
0: 他也就是晕，他就说我回来怎么老是困，
1: 是
0: 说这种情况
1: 我难受，
0: 因为他从开始研发，然后就开始研发那个瓶子，那个就开始参观，一直到酒窖，一直到酒池，
1: 对，
0: 然后一直到地下，然后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呢，又闻到还是酒味，他就说有点不舒服，
1: 就难受了，我也是，我甚至有点反胃。而且我这人喝酒了吧，就假如说我喝了一罐啤酒，有的时候家里面聚餐，然后我都在喝，然后我说那我也喝点，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就有些啤酒就是相当于果汁一样，就度数比较低嘛，
0: 嗯，
1: 但我喝完之后我的后脑勺就开始疼，就是右面后脑勺这一边，就是因为喝酒吧。
0: 那你就别喝了。我告诉你，真的，你真别喝，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块区域反映的就是血压的问题
1: 啊、哦，是这样啊！
0: 你血压开始往上升了吗？
1: 就我平时血压其实挺低的，
0: 后脑勺疼，这情况你多注意。
1: 哦，真的是这样的。
0: 啊，
1: 脑血管扩张，这么吓人。
0: 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脸上色的，越上色越能喝，那纯纯缺自己朋友，真是。
1: 我就喝酒前我本来就不太有脑子，喝酒之后完全无脑的那种人。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这朋友留言啊，说喝啥酒啊，喝的东倒西歪的，又喝不出爱情，把气质都喝没了。
1: 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喝完酒之后哪还有气质啊？
0: 有
1: 那个鬼样子。
0: 有的人喝完酒之后出口成章，性格特别爽朗。
1: 哦，就有可能他平时话比较少，喝完酒之后开始。
0: 对，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你微醺那个状态下，你就觉得他是个大诗人，真不错。就高低，我要搁古代，我嘴里是个榜言状元，都类似的一种情况。
1: 有的时候，所以像李白一样嘛，得先喝酒才能作诗。
0: 小石头看王说，六月份的亳州市免费旅游南将前窗预约从哪里预约？从这个掌上亳州啊，或者说那个我家亳州看一看，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个文旅号叫什么来着？
1: 亳州文旅，
0: 亳州文旅啊，亳州文化旅游体育局那块啊。
1: 那有啥了？
0: 来日方长，亳州的麻雀都能喝二两啊！陈先生是在广东喝过早酒，喝不醉啊，现在在无锡啊，忙的忙的。哎，畅游亳州，
1: 畅游亳州，
0: 是吧？啊，
1: 还有是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这两个啊，还有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三个，你都可以看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号呢，不管卖票，不管预约，能预约就真好了啊。
1: 好，下一个。
0: 你是小刚，小刚啊，怎么串着台还在这聊呢？真是啊。
1: 哦，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下半段再说。
0: 对，朋友们，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上半段半小时，今天的话题是期待很久想吃的东西，但是吃到之后觉得有点失望啊，可以说是哪种东西？我们下半段接着聊一聊，好不好？
1: 一会儿见。

0: 好了，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来说一下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55285401或2628118，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赶紧感谢我帮了你，要不然的话就得耽误10分钟下不了班，
1: 得耽误你，
0: 耽误
1: 我不会，
0: 耽误不了我。好好好，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觉得还是很失望的，
1: 很难吃
0: 啊，就是对自己不好。
1: 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面的朋友们怎么说啊。
0: 接下来他说的是那个
1: 到和风朗月了，说这个绿豆糕是我的噩梦，然后看着挺好吃啊，一吃就不对味儿。绿豆糕还行，我个人能接受，你呢？
0: 我不爱吃甜食，但是我妻子买的时候我会尝一口。
1: 我也是，就是微尝，就觉得吃一两口可以，就别吃太多就会腻。
0: 绿豆糕我可以说是，中国的马卡龙，知道吗？
1: 啊，对啊，我觉得它比马卡龙要好吃很多。马卡龙我真不爱吃，全是糖。
0: 马卡龙，然后别人说啊，人是贵妇生活、下午茶，人是喝着苦咖啡。太苦了，没事，
1: 就
0: 咬一小口。像我们这是嘣一个嘣一个，谁能受了呢？
1: 我真不爱吃，我从小就不爱吃。就比如说很多小女生爱吃甜甜圈啊那种，我真受不了。
0: 那是
1: 你不爱吃甜。
0: 哎、对，我不爱吃甜。
1: 我也不是。
0: 嗯。
1: 他说小刚说啊，除了海鲜跟鱼腥草。
0: 嗯。
1: 下一句吃啥？
0: 他说他吃龙虾拉肚子。
1: 啊？
0: 小刚吃龙虾拉肚子，你那是肠胃不好。
1: 我
0: 不
1: 能吃螺，我吃螺会过敏。
0: 哦，
1: 有好，然后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都吃螺会过敏，你也是。
0: 我这次过敏是不是因为吃螺呀？我上次吃了几个螺，真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它有的时候吃着吃着它就过敏了。
1: 啊，是吗？就是有当时是怎么过敏的？就是长红豆，红点儿小小的那种。
0: 那
1: 一颗，
0: 我就不掀起来给你看了，一样的，那是。
1: 你掀起来，直播间被封了。
0: 哎呀，真是，我掀起来亮瞎你们的眼睛，老白了一个大白肚皮。
1: 嗯。爱吃芥末，说那种大块的肥肉，包括红烧肉也好，我记忆中从小到大一次没吃过。我也是几乎不吃，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才会吃一点点，就是那个原油肉，觉得挺好吃，挺香的啊。
0: 我天哪！李文婉说：“我也是吃螺吃棒子，吐黄水，要了半条命了。”
1: 他这过敏更强了。我只是长红点儿，
0: 嗯，
1: 就是可以长很多，十几个、二十个的那种。
0: 古董粽子是火龙果过敏，吃完火龙果什么？
1: 嘴舌头变红。
0: 对对对对，
1: 嘴巴变红。
0: 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梦幻世界。真的是火龙果这个东西，有颜色特别重。
1: 就有的时候这个过敏源，他有的时候查不出来。但是你还会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0: 哦、他查过他没有过敏源、你真棒，你真好。那叫哎，如果说这个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什么叫做是抵抗力不高吗？
1: 免疫力还是、
0: 免疫力
1: 是吧？
0: 免疫力不高、有的人是免疫力太强也不好。主动动的说我男朋友有好多东西都过敏，
1: 那他岂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0: 我觉得他对
1: 你，那你替他吃了。
0: 你对他对你的巴掌过敏，一个爱的抚摸就五指山，一大片起来了，是吧？是这种情况吗？对。
1: 说刚点进来就看见你找到过敏源了，恭喜！
0: 哎呦，这是一位好哥哥，
1: 朋友，
0: 对，这
1: 是打羽毛球的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看他这个主页里面全是球拍儿。
0: 哦，老杨啊。
1: 过敏源它会随着身体的免疫力变化，对。就我妈妈前几年，就是我上大学那几年，就是比较瘦，然后当时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很多，经常过敏，然后后来就是锻炼身体啊，然后改善饮食习惯呀、就发现哎恢复正常了。
0: 对，人一定要健康，
1: 就没有吃药就好了。
0: 对对对，你经常性的会提高您的身体代谢。看于飞婉说老杨，哎，你们都认识啊。
1: 全是你们，全是一个圈子的，你看，
0: 哎，都是一个圈，
1: 羽毛球圈。
0: 老杨在吗？在线呼叫是吗？ 老杨来说一说，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很失望的啊？
1: 嗯，
0: 我不得不提一下了，烧麦。我些许年前，那个
1: 烧麦我觉得可好吃了。
0: 是那个，就是那个蒙古烧麦。
1: 没吃过什么蒙古烧麦，
0: 牛羊肉的那种，纯牛羊肉的那种。
1: 哦，那种。
0: 我 N 多年前吃过一次，
1: 是不是有点味儿？有点味儿。
0: 不是不是 ，N 多年前吃过一种那个烧麦的皮儿啊，让我记忆犹新。我上次还和咱那个就亳州的一个网红，然后我们一起探讨来着。我说就找不着，就找不着。他说你这找不着，真找不着了。因为以前还真的有人去卖那种烧麦，自己包自己做，相当的哇塞。后来之后呢，就没了。它蒸制方法其实大差不差。
1: 哎，不是说吃完之后会失望吗？你是失望还是？
0: 失望，因为我从那儿吃完之后呢，很小的时候吃的嘛，长大之后再也没找到过。我从内蒙买过，从西藏买过，还从其他新疆买过，就那个区域嘛，都买过，北京的也买过。然后呢，这周边呢，就是这个烧麦呀，就吃的五花八门的，都挺贵，老贵了，两盒的百十块。
1: 而且他们是论斤两去卖的啊。
0: 对，那个店里是论斤两卖，但在咱那快递上就是论盒，一盒几个，然后呢八个还是十个来着，然后卖给你，然后挺贵的。
1: 它和咱们这边吃的烧麦完全不一样啊，有点像煎包。你看它底下
0: 啊，那个是煎烧麦，
1: 它是两种做法。哦，两种做法，
0: 两种做法，一个是蒸的，一个是煎的，就是两种做法啊。
1: 哎呦，你看你刚说到我就看到了。内蒙非遗呼市早餐，
0: 哎，对，
1: 89元四盒特价，哎，限时特价，羊肉薄皮烧麦，
0: 嗯，老贵了，这是吃顿早饭值得吗？这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你怎么今儿名字给读的？人叫海燕，知道吗？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
1: 哎，咱们是不是艺考之前全学过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基本上有的时候不多啊。风筝
1: 也好像除了烧麦。我们现在吃鸡心，吃心补心。
0: 吃鸡心容易长鸡眼。
1: 哦，风之味好像推出了烧麦啊，哦，我也看过。其实风之味的东西应该还挺好吃的，就有点小贵。
0: 我对他印象只有是烤肠
1: 啊，对，烤肠。
0: 哦天，特别多的烤肠。
1: 我同学推荐说他的那个鸡胸肉挺好的，就是健身人士可以买一些。
0: 嗯。老杨又开始偏了，开始，苍蝇包啊，生生念念的，吃了发现也就那样。
1: 我也不爱吃。
0: 你不是自己都做过叉烧包吗？
1: 他还会做叉烧包，
0: 面点大师。
1: 哦，好厉害呀！
0: 老棒了，你看羽毛球打的好，就还面点大师，你真是啊。
1: 月饼也好吃。
0: 嗯，
1: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看着别人吃月饼特香，我就不爱吃甜的，还有汤圆我也不吃。
0: 嗯，
1: 是吧？
0: 月饼的话，我想一想，月饼呢，咱就是五仁的呗，五仁里面别加冰糖，我觉得是对我最友好的。
1: 那必须得加冰糖啊！
0: 加冰糖硌牙呀，
1: 嗯，
0: 这一咬嘣儿呀，嘣儿巴着的，真的，本来一嘴牙口就不是特别棒。
1: 成都糯米粑粑啊，说肉馅的，以为是糯糯唧唧的，没想到不好吃。我们这边习惯吃甜食啊，怎么了？它是辣的吗？
0: 这是肉的吧？觉得
1: 是不是辣的？然后肉馅的。
0: 美心月饼，嗯，还有那种流心月饼，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因为我别看吃月饼不多，但是研究我让孩子、让妻子、让家里人吃月饼怎么吃到那个足够的风味儿。
1: 嗯，
0: 尤其是那种流心月饼，你一定要回来要在空气炸锅或烤箱或微波炉当中转那么一两分钟。
1: 嗯，
0: 拿出来之后，那个月饼就和当时的风味差不多，而且里面的流心是热的，特别棒。
1: 我发现就是空气炸锅它用处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加热一下，很多东西就是用它加热一下就特别好吃
0: 啊。啊，加热嘛，这个，
1: 所以今年中秋我必须给安排上，就是用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给它加热一下，说不定我就爱吃上月饼。
0: 哇，
1: 哎，就是风之味的月饼，
0: 狮子坡的包子想尝尝，去呀。我当时看那，你
1: 亳州有一家牛肉包，
0: 牛肉包啊，
1: 啊，而且要很多人排队的那种，我都没吃过。
0: 嗯，这咱讨论啥最好吃的，先说好吃的嘛，再说难吃的嘛，这个啊，
1: 对，来重新
0: 什么
1: 按计划啊，
0: 先说难吃的，难吃的啊，先说
1: 难
0: 吃
1: 的，
0: 再说好吃的，
1: 难吃的啊，
0: 胖哥吗？问你 super one 啊，你说的胖哥的包子吗？
1: 好像是的，
0: 好像是的，
1: 胖哥牛肉包。
0: 哦，
1: 好吃吗？我特别想问好吃吗？ 就是很多人排队。
0: 嗯，因为难吃，吃过一次就不吃了，那肯定很正常。吃过一次你觉得不行就吃了，油。
1: 哦，油。我这人重口重油。
0: 太，没看那么瘦，真是。
1: 又来活了。
0: 哎呦，来不了，真是啊。
1: 张永杰来活了啊。
0: 来不了。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的怎么说的啊。爱吃芥末说榴莲他一次没吃过，受不了那味儿。哎，我发现就很多男性都不爱吃榴莲。
0: 嗯，
1: 但我们家女性就全爱吃啊，男生好像都不爱吃。
0: 我不喜欢吃那种没剥开的榴莲。
1: 那谁不
0: 剥好的榴莲，你家是端成盘啊，就吃一吃，再动一动，
1: 喂你嘴里。
0: 对，
1: 直接递到你嘴边。我上次试了一下，就是榴莲把它放在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里炉里面啊，进行加热5到10分钟，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你看了你设置一下，观察着它啊，别给加糊了，就特别好吃，比就是你直接生吃会更加的香和甜。
0: 是吗？
1: 对，
0: 我的岳父知道我的妻子喜欢吃榴莲，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在南方嘛，
1: 嗯，他在海南嘛，
0: 对，就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而且他有一种就是盒装的，必须要用什么烤箱啊
1: 啊那种加热一下，榴莲肉直接是，
0: 对，然后去烤一下，然后我妻子和我女儿俩人一就是炫，我就觉得好吃啊，
1: 就是很增胖。
0: 好吧，水果之王嘛，热量高，
1: 热量超高。我前几天我说自己吃胖了，然后我朋友问我们吃了什么，我说我吃了螺蛳粉火锅里面，然后自己带了几块榴莲下进去。
0: 哇，我的天哪！
1: 双加，
0: 你这是过瘾啊！这万里香，这叫啊！
1: 你应该受不了那个味儿。
0: 我不，我行，我可以，我没问题。
1: 嗯。
0: 说竹筒粽子还有什么牛肉馍真空的好吃吗？
1: 没试过。
0: 牛肉馍真空的可以，但是你回来之后你得加热。
1: 不，还是用那个
0: 微波炉
1: 空气炸锅给加热一下。
0: 对，加热一下就行了，这绝对是不会有太大的误差的啊。
1: 嗯，
0: 真空的啊。
1: 啊？
0: 折耳根小草。
1: 我们 get 到这个点了，十字坡的包子的馅儿，然后老板娘姓孙。
0: 孙二娘吗？引诱恰销包子。哎呦，这都是
1: 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真受不了。
0: 嗯，
1: 你能接受吗？
0: 我跟你说了呀，酒后吗？
1: 啊、哦，对，你说了，你只有酒后能吃。
0: 酒后，
1: 忘了。
0: 酒后，你给我砖头，你让我蘸盐，我都能吃。哎，小时候有没有在那个？你们农村生活比较少啊，我在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一些。
1: 你吃过什么？
0: 不是那个传统艺人，就传统艺人嘛。硬气功，当时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硬派的
1: 胸口碎大石
0: 啊，胸口碎大石没有，什么
1: 那是、
0: 啊、什么嚼那个玻璃渣，就那个咔咔咔嚼起来能咽，还有吃那个砖头，红砖块，知道吗？真的就生嚼啊，用牙生嚼。
1: 我没看过这个表演，
0: 我见过这个表演，我说老狠了，那几个人还在那嚼，我说真厉害。
1: 这是什么盖世神功？我只看过那个把火把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0: 你那是属于表演性艺术类的了，那个就是卖惨类的，真是确实是不一样，你就不忍心不给他掏钱，你知道吗？
1: 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打碎的玻璃碴，他硬气功，他把肚子顶得圆圆的，然后在那碴上转，哇、哦、天哪！小时候当时我震惊坏了，知道吗？
1: 你现在说着我都觉得挺震惊的。
0: 老厉害了，就是那个传统艺人。
1: 但现在感觉少很多。
0: 啊，还有
1: 没见过？
0: 还有那个什么？脖梗转钢筋，咔咔缠多少圈，咔咔再缠回来的那种啊，
1: 有点类似胸口碎大石那种。
0: 金枪刺喉啊，就咔断了，叫声哦，特厉害啊！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1: 当时给自己吓傻了，
0: 对，
1: 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
0: 我躲在家里，家人的怀里，我就让看，知道吗？我当时真震惊了，他咬那个砖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震惊了。
1: 嗯，
0: 后来就是铺了一个那个尿素袋子，上面撒的是刚刚他敲碎的那个。蹬玻璃碴，他在上面用肚子在那转，哇天哪！
1: 小刚说发了我一个表情包，说我看着你编，
0: 看着谁编？
1: 我看着你，
0: 看我编什么？啊、哦，那一言难尽呐、啊！
1: 还有接骨的，把他弄脱臼了，在街上，哇、哦，太残忍了吧！
0: 有那种，他那个好像，他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练过的朋友呢，有的是真的可以自己卸下来，然后自己再装上去。
1: 嗯，
0: 但大部分他们是表演性质的， 就是他那个我后来研究了，我说实话哈，就是那个胳膊呀，就比如说这一块儿，然后你要是往下一沉，它是那个沉的就氛围比较厉害，那你觉得它就像断了一样，你这样一沉，有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来，我这一块的肌肉都是陷下去的，就这种，它那种它那个比我明显，因为它瘦，你就觉得它真的就卸下来了。
1: 我现在看接骨神功。哎，不过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抖音，然后就是有人想增高，把自己腿打断了，然后中间加一圈，
0: 有那种，
1: 有这个吧？
0: 他比较矮，那个男子是1.63米，他要这个自己增高，
1: 你也看了，
0: 增高到1.75米，
1: 对，
0: 然后很后悔，现在根本不能动，像个现在像他说形容自己像什么，像个豆腐渣一样，不能碰。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想尝试想吃，结果吃完之后特别后悔的？来再看一下
0: 群里还有吗？
1: 群里没了。
0: 群里没了是吧？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1: 他们接上表情包了，我就看着你编。
0: 这都传统老艺人手艺，真编了，真是。你问问，懂的都懂，知道吗？
1: 来看这个椒盐小土豆豆啊，说脆皮五花肉。这个怎么说呢，我在万达金街尝试过一次，就除了有点油其实还挺香的，但是自己不知道为啥可能少了哪道工序吧，自己在家我在家里面那个空气炸锅里面试过，就嚼起来特硬，
0: 柴是吗？
1: 就很柴，不知道为啥，就别人做的嚼起来挺好吃的呀。
0: 你这个我确实我也尝试过，什么刷糖浆啊，然后那多少分钟啊，
1: 就可能没有刷那个，
0: 再刷一次啊，或者说再挤点什么柠檬类似这些东西啊，他们在一起，然后风味更足啊，
1: 就可能是这个啊，没有放。
0: 他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那个肉，不光是肉了，就是那个皮特别硌牙，但做不出来那个。
1: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烤红薯，就烤红薯不是在那个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要烤个20分钟半小时，拿出来冲下水再放进去。然后再冲下水再放进去，就这样你就不会盯着那个红薯的那个芯儿了，就好吃很多。
0: 就是他那个上次中午做客直播间呢，有一位是红薯大王，他也种红薯，
1: 也烤红薯卖，
0: 他也烤红薯，他告诉我说就有的那种流芯儿的不流芯儿，你掰开之后糖分比较高的那种就适合烤着吃。

0: 他们就点了好几串，
1: 嗯，
0: 然后去了一个新疆羊肉串的店啊，然后他们就点了这个红柳，
1: 对，红柳羊肉串，
0: 期待值可大了，但是有的时候就太考验火候了。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吃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1: 说话真文艺哈，太考验火候，
0: 嗯，
1: 不就是烤焦了吗？
0: 然后这次吃两个人说咬不动呢，
1: 就跟那样，那就是功夫不到家，那是，
0: 嗯，
1: 腌制的那个啊。
0: 你记不记得以前好像是冬天有一个卖红薯的，好像是赵桥的做客直播间卖红薯，
1: 对，赵桥的，
0: 赵桥的啊，
1: 嗯，
0: 好像有很长时间了，是那个人吗？
1: 不是前年的事儿，就是年前的事儿
0: 啊，哦，我有这个印象，还拿着红薯在直播间，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还在啃呢，老过瘾了，就吃了那个啊。
0: 来继续看啊，说
1: 三文鱼，
0: 我不吃，所有的生冷的这些食物我都不吃。
1: 那，no， 我也不吃。
0: 那有一次我同学非让我尝试那个甜虾，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就试了一下，有点像
1: 腌吗？
0: 对，不是，甜虾没有腌制，就直接是甜虾那种，然后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也试了三文鱼，当时我就尝了一下，
1: 嗯，
0: 觉得像嚼生的五花肉，那个肥的那个肥肉，
1: 对，它就是那油脂味特别浓，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我特别受不了，我觉得太生了，我就咽不下去，但是爱吃的人特别喜欢吃。
1: 对，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那个味道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
0: 哦，你也不爱？
1: 不爱。
0: 我们家人都不爱。
1: 我怎么，我耳机怎么还串音呢？就左右循环，嘚嘚嘚嘚嘚嘚，循环，我两个耳朵听的时间不一样长啊。
0: 但是市面上好像有很多三文鱼是假的。
1: 嗯，
0: 对吧？买的时候还要就是精细一点。
1: 有人都打标，有的人就不打标了。有的时候，
0: 嗯，
1: 就那个标就是他身份证嘛，每条鱼都有这个类似的，好一点的。
0: 嗯，
1: 你们拿多少钱？卖了多少单？
0: 你们在直播间里卖红薯了？
1: 卖红薯了呀！他那个当时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下单嘛，下单的只是一场预热，他做的企业并不是只这一点嘛。
0: 哦哦，
1: 卖红薯了啊！当时这个后台数据我没看到，我看不到，关键是。
0: 来看一个，说
1: 牛油
0: 果，这个我觉得还行啊，就不会说很难吃啊。这他说他吃了一口，感觉像吃了口草味猪
1: 油他是有点腻，
0: 哎，有点像那种猪油的那种感觉，嚼起来。
1: 你吃的太多了，
0: 就软软糯糯的，你要配在你的面包里面
1: 啊。配面包啊？
0: 啊，
1: 我都是生嚼。
0: 有三明治啊，就是三明治里面夹一点牛油果，放点那个鸡蛋，哎，就挺好吃的，搭配一下。
1: 我每次吃牛油果是因为妻子会买，
0: 嗯，
1: 他就是用刀让我帮他切嘛。
0: 对，
1: 切完之后我分他一半，他分我一半，他说你尝尝挺好吃的。我第一次蒯了一大勺，刚进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像有点奶油的感觉。
0: 多吃几口就不腥了。
1: 对，吃多了
0: 就
1: 不腻
0: 了。我也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能那么大口那么大口的吃，
0: 小吃，
1: 小口小口的吃，
0: 嗯，
1: 就微米一点，你又觉得还行。
0: 就是这个作为早餐其实还挺好的。
1: 嗯
0: 嗯，下一个说
1: 海肠捞饭。
0: 我前年去大连，然后他们那边特色就是海肠捞饭，还有那个海胆饭，
1: 嗯，对，
0: 还有那个现弄的那个海胆，
1: 嗯，
0: 我没有一个能受了的，就是吃了那个海肠捞饭我就肚子疼，还想吐，就接受不了。那个海肠捞饭别人说特别香，然后我其实那看了那个海肠呢，我就开始
1: 一段一段的，
0: 对对对，本来就有点难受了，然后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更难受了，就有点接受不了那个海鲜那个味道。
1: 嗯，那个齁贵，
0: 又贵，然后对于我来说就又贵又难吃。
1: 你要说海肠捞饭，我就不得不提那个海南鸡饭了。
0: 海南鸡饭不好吃吗？
1: 啊，不好吃，它是用鸡油泡的米饭。
0: 嗯，就又腻了，就和海肠一样，用海肠泡的，
1: 嗯，没有点味道，哎，相当没有味道。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忍着吃了，点都点了，来吧啊。
0: 就那个海肠捞饭，就是也是那种，就是你觉得它的味道就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奇怪的那种味道，有点像剩汤那种感觉。
1: 对，它没有特色，它突出不来那个那个它的风味。
0: 嗯，
1: 但你又觉得它就是原材原料那么做，你有时候就很尴尬，也不是怪咱是不会吃呢，还是怎么？
0: 可能不会吃，也有可能不会吃。
1: 对，有可能是我们不会吃，
0: 嗯，
1: 确实是的哈，啊。这个以供大家参考吧，好不好啊？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快结束了。
1: 嗯，
0: 对。
1: 那么同志们啊，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
0: 嗯，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遗憾。

曾以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的姿态。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十岁的
1: 恭喜恭喜。
2: 这是上次我说过什么？我一直想
3: 请放心工作，不会有东西。
2: 但如果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算我们家族生

0: 是黎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力量。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时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你爱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他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国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先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刮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的机油，比如从 5W-30 换成了 5W-4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细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 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运营时间欢迎回来。换季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一下含水量，超过3%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许不能被你确定，你就像你让人好想被你让人好奇，如果要更亲密不能被你确定，让人好奇，如果要更亲密不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呢20到30度，19到30度，偏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和交通路的交口，在魏武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0: 好的，那么此刻呢，在三槽路上，也就是红学育才小学以及三槽小学的门口，也是有一些拥堵，大家在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另外我们再来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呢，主要提醒您和市府南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的流量呢是持续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汤王大道。
0: 好的，此刻在汤王大道，也就是韶花路与这个汤王大道交口啊，这一段也是有一些拥堵。
1: 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呢，在和人民路的交口第十五中学的门前，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各位朋友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0: 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6和8558136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每天晚上入睡前呢，你的大脑是否突然不累了？尽管是哈欠连天，眼皮打架，大脑呢却像夜里奔驰的汽车一样停不下来。那白天呢，也就是没有精神啊，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还在就聊到这个睡眠啊，我们说睡眠非常的重要哈。
1: 是。
0: 那为什么一说到睡觉，大脑就开始蹦迪了呢？
1: 对，明明也是忙了一天，在白天的时候也是反复的提醒自己啊，我今天晚上回到家一定要早睡，但是一回到家就突然间又觉得，哎，又睡不着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一到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此刻又提醒自己，我好像又不是那么累了。
0: 嗯，
1: 我们其实也是忙了一天哈，终于能够卸下一身的疲惫，试图去睡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却反而又进入了一种高度活跃的状态，就开始回忆啊，反思呀、啊、或者是计划，甚至对已经完成或者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又开始自己去进行过度的加工。这种现象就是一个睡前思维活跃的现象。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睡眠科学被称为这是睡前认知唤醒。
0: 嗯，
1: 毫无疑问啊，睡前认知唤醒就会大大的延长我们的入睡的潜伏期，导致本来就不够睡眠时间变得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捉襟见肘哈。所以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到晚上又兴奋了啊。不仅如此呢，研究也发现睡前认知唤醒和睡眠质量之间是有着负相关的关系的，就是因此我们在睡前认知唤醒被认为是失眠发生和持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嗯，也就是说你在睡觉前想的东西有点多，
1: 是
0: 睡前认知唤醒了。
1: 嗯，
0: 其实睡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认知状态啊，有的时候别人叫你可能都不你醒来你都迷迷糊糊你都不认识他是谁了对吧，所以说
1: 这个我还在做梦吗，
0: 属于低认知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你在这个睡觉前不停的去想这儿想那啊，就是想以前发生的事儿，想以后该怎么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认知就唤醒了。那睡不着的原因呢千千万，情绪和压力呢占一大半。
1: 对，
0: 相信大家呢对压力大到睡不着或者说心情糟糕翻来覆去的感受并不陌生。然而啊，即便没有压力没有烦恼，那倒头就睡也并非每个人的标配。我觉得这个倒头就睡的人真的是特别好，
1: 好羡慕
0: 这样
1: 的人。对，
0: 我大学室友就是的，就是我们俩都是下铺，就每次我在那床上躺着，就往那儿往右边一扭头，就他往床上一躺啊，背一盖，然后眼睛一摘，
1: 秒睡了，
0: 挤着眼哎睡着了那个状态啊，就连动都不动。你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翻来覆去啊，左边也不舒服，右边也不舒服、啊、
1: 再酝酿一下，
0: 酝酿一下啊。就是刚刚我还在说，就是昨天就睡得特别不好，然后还想买一个那个什么褪黑素吃一下，但是别人说褪黑素有点那个什么依赖啊什么的，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哈。其实我们说了，哪怕我们已经控制住任何可能影响睡眠的可疑因素，那完成睡眠科学家提倡的所有助眠的举措，做到6点吃了8分饱，7点出门跑一跑，8点关机关电脑，9点洗澡又泡脚，10点关灯开空调，那仍然会睡不着。
1: 对，
0: 其实我对于这个开空调还是有那个啥的，就是我对于这个温度还是挺敏感的，有点热的话我会睡不着。就像这个天的话，晚上我可能就要稍微开一会儿空调才能睡得着。就
1: 这两天还是比较凉快的、
0: 就是。但是那个屋里可能比较闷，因为我没有开那个窗户，啊，
1: 又觉得潮湿了。
0: 哎，就觉得特别潮。你就包括周几的时候来着？就周一晚上，
1: 前两天
0: 那天特别潮，就是天也不温度不是特别高，还下雨，但是你就感觉身上黏糊糊的。
1: 对，就是这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嘛，
0: 所以这个湿度是比较高的哈。
1: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胡思乱想的这种开关，可能一到晚上又给唤醒了。这种睡前胡思乱想的这个状态哈，本来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的，也是我们逃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脑里呢有一个被称为 默认模式的网络的这种系统，它只有在我们没有专注于任何具体的任务的时候才会被激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哎，我明明就是打算早睡，什么都不想了，怎么又开始往那儿一躺，就胡思乱想哈。
0: 嗯，
1: 换句话说呢，就是这种默认的模式网络在大脑处于放空的状态的时候，它反而又被启动了。就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刚刚醒来却还赖在床上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正在做一些不用动脑子的这些机械的活动的时候。
0: 嗯，那另外呢，神经影像和临床的证据就表明，默认模式网络是大脑中负责自由思考的核心区域，是我们做白日梦、随意发散思维、回忆过去、畅想未来、理解他人想法或反思自己的神经基础。那默认模式网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发散性，能够灵活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呢串联起来。那正是这种特性，让我们拥有丰富的创造力和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我每天虽然晚上就是也是睡着了哈，我觉得我白天忙，夜里睡觉依然在忙，就是我做的梦也是五花八门的。
0: 就是你睡的这个深度睡眠不够。可能啊，
1: 可能就没有深度，就一直各种梦，乱七八糟。
0: 前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带着这个手表睡的，然后就是第二天他分析那个睡眠数据，就说我这个啊，深度睡眠是多少，核心睡眠是多少，然后他
1: 深度睡眠多少？
0: 哎，他给我打的那个分呢，就不是特别好，79分，说一般。然后昨天就整个白天就是晕晕乎乎的。就确实就是虽然说大前天就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你整个人还是觉得状态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啊，
1: 你觉得白天在梦中，
0: 哎，对，
1: 然后梦中的时候又在忙活。
0: 对，一方面就是我们早上的时候可能起来比较早，因为要做这个早节目嘛，另外呢就是晚上的睡眠就是稍微有点差，比如说我的这个深度睡眠大概是30多分钟、40多分钟，然后剩下
1: 一夜深度睡眠只有30多分钟。
0: 哎，对，然后这个核心睡眠可能几个小时，然后还有那个叫快速眼动期，就是你做梦的时候
1: 啊，
0: 还有就是清醒。我记得我夜里还醒过好几次，然后果然夜里醒了20多分钟，就是它断断续续的20多分钟。
1: 那他如果计算我快速眼动期，可能就是整夜。
0: 有可能
1: 整夜我都在做梦。
0: 可以买个手表然后测一下看看是到底什么情况、啊、
1: 对，那可能夜里就压力更大了，想着我得看看是不是深度睡眠了。
0: 嗯，
1: 所以说一天之中我们就是最无所事事、最容易放空自己的这种时刻，往往是我们躺在床上准备入睡的时候啊，反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默认模式的网络就开始去接管我们的大脑运作，就开始牵引出一连串的不受控制的这种思绪哈。
0: 嗯，
1: 或者是一天里说错的某一句话，可能你都不在意。
0: 嗯，
1: 再或者是你对未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待，或者是计划，甚至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记忆的片段，就在这个时候它会突然间又冒出来，随机的思考，然后再不由自主的就会涌现出来。
0: 嗯，另外呢，这个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早睡早起，那似乎呢也是成为了保证好眠的黄金法则，也被广泛倡导为健康作息的标配。那正是因为这个观念啊，很多失眠的人呢往往会强迫自己早睡，而那些难以入睡的人呢也更倾向于预留更多的时间呢去尝试去入睡。
1: 对，
0: 但实际上呢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让人呢无意间就踩进了提前睡的雷区啊。有这个睡眠专家就提出了睡眠禁区理论，就指出啊，在临睡前呢存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大脑呢会主动拒绝睡眠。那睡眠禁区通常会出现在比如说晚上生物节律的觉醒高峰期，这个时候的大脑兴奋度呢是比较高的，身体呢反而不容易进入睡眠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把大脑的意识呢简单划分为睡眠系统和清醒系统。
1: 对，那么这个睡眠系统呢，它主要就是负责帮助我们入睡并且保持睡眠的一个状态。清醒系统呢，它就是负责让我们保持清醒、专注和活跃。这两个系统呢，就像一个 跷跷板始终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当清醒系统活跃的时候，睡眠系统的作用就会被压制。就比如你躺那儿，你想，哎，我今天得早睡，那么此时清醒系统来说，哎呀，这才9点你就睡吗？你确定不看一下短视频吗？不刷刷手机吗？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不困，是不舍得睡，不愿意睡，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引诱着我们，就哎你不要再睡觉了啊，就你可能要你刷一刷这个网购啊，这个可能看一看短视频啊，看电视剧啊，看小说都有。然后昨天晚上我吃了那个褪黑素之后呢，就我整个人10点多可能就有点困了，晕晕乎乎的了。然后开始我还就是强迫自己说，
1: 今天终于可以早睡了。
0: 不是，我就强迫自己，就说先不睡，想再看一会儿手机。
1: 就是你的清醒系统又激活了。
0: 对，但是后来就是我，然后我就说啊，就尝试着哈，就是把头扭一边，就不看手机，然后就睡着了，就还挺好的。啊，如果没有不是说这个夜里被这个楼上的吵醒的话，我估计能够睡到这个早上6点多。其实我现在就是。已经距离我清醒的时间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4点多就醒了。
1: 你的清醒系统活跃的时间长了。
0: 对啊，当我们这个睡眠系统占据主导的时候呢，清醒系统的活跃度就会逐渐的下降。
1: 对，
0: 通常情况下，如果人长时间不睡觉，身体的睡眠压力呢会不断的积累，就像一个个砝码，那睡眠压力呢层层叠加，逐渐压向睡眠系统的一端，使它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呢促使我们感到困倦，并且进入到睡眠状态当中。简单来说呢，越久没睡就越想睡，那清醒系统呢也就会越来越难以运作，直到睡眠系统全面接管为止。
1: 是，那就是这个时候被激发了，进入了睡眠模式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人习惯是在凌晨的，就是0点哈才睡觉，就12点多。那么从晚上的10点开始的2个小时里，往往就是他的一个睡眠禁区。这个时间段呢，大脑的清醒系统就会异常的活跃，导致这个人就不仅难以入睡，甚至可能他思绪万千，变得比白天还要敏锐。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写一些文章，整理一下自己的文件，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清醒，就是这种状态。
0: 就每个人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这种状态呢，就像回光返照，清醒系统呢在即将退场之前呢，短暂的去提高活跃度。啊，那这个试图呢延续它的主导地位，而这些
1: 垂死挣扎，
0: 垂死挣扎恰恰是清醒系统的最后表现。
1: 对，尽管就是睡眠的科学家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我们说的这两种这种感觉一直在就是打架是吧？但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确实是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一个证实，所以说也。并不是说我们越早上床睡觉就越好哈，而是要顺应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规律，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入睡的时间啊。就是每个人他要入睡的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只有做到按时睡觉啊，不要刻意的提前，才能让我们的大脑呀还有身体呀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下哈，从而实现就是刚才远航说的这种倒头就睡的这种理想效果。那么如何刹住夜晚的这个大脑跑车呢？我们就记住哈，刚才说的不要提前睡啊，到了你自己习惯的那个点儿再去睡啊，这就是刹住夜晚大脑跑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 是的，如果说你的大脑呢还没有准备好入睡的话呢，提前上床啊只会让你在床上辗转反侧，强化床等于失眠的负面联想。那与其在睡眠禁区里挣扎，不如等到真

0: 试试，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就不太一样，
1: 就是身体适应是需要时间
0: 的。哎，对，然后我喝了大概有一个月吧，然后就我当时就和医生说，我说能不能给我开那种就是我喝完就困的，他说你说的那是安眠药。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深呼吸法，
1: 对
0: 啊，尝试四七八呼吸法，也就是吸气四秒钟，屏住呼吸七秒钟，
1: 对，
0: 然后呼气八秒钟。
1: 哎，这个方法我也试过，
0: 试过吧，
1: 但是试过以后我反而更兴奋了。
0: 哎，那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所以说每个人他的感受都不一样。
0: 哎，他就是身体扫描啊，从脚趾到头顶，你依次感到身体的每一部分，关注他们逐渐放松的状态。还有就是想象场景，我们在脑海当中呢构建一个安静的画面，比如说哎一片宁静的森林或海边啊，
1: 对，
0: 沉浸在这个想象的场景当中。
1: 对，就是我们练瑜伽的最后一个那个姿势，
0: 冥想，
1: 那个叫什么躺尸式，就是幻想自己在海边，然后每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松，啊，让自己放松下来。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呦，光靠我自己的努力依旧是没有办法，就是实现入睡，那么不妨也去借助一下外力哈，比如说听一听睡前的故事，或者是听一听睡前的音乐哈，舒缓的哈，当然不能是那种节奏特别强的音乐，选一个就是语言节奏温和的、舒缓的、故事情节简单的音频的故事哈，让我们的大脑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旁白或者是情节上啊，可以避免我们的思维的乱串哈，而且这种舒缓的节奏呢和单调的叙述会逐渐的引导我们的大脑切换到平静的状态啊，让我们在这种低速模式下啊，就是慢慢的进入梦乡。当然这个时候就是别忘了设定定时关机。
0: 是的，那睡眠呢并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种身心自然而然的放松，它不需要努力，更不需要对抗，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呢，就越容易陷入为什么还睡不着的焦虑怪圈。
1: 是的，
0: 导致我们的大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绪呢更加的活跃。与其让自己啊陷入战斗状态当中呢，不如学会接受偶尔的失眠，放下对必须立刻入睡的执念，顺应身体和大脑的自然节奏。
1: 对，
0: 睡眠的本质啊是顺势而为，而非强求。当我们调整心态，接受事实，并且采取适合自己的助眠方式时，那夜晚的大脑跑车呢也会逐渐的放慢节奏，最终呢平稳的驶入梦乡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微信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提供了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2: 花都大道与杜中路交叉口，河南临汾县西门，由南向北行驶，两车追尾，保安车辆注意避让。
0: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具体的位置。
2: 花都大道与杜中路交叉口，河南临汾县西门，由南向北行驶，两车追尾，保安车辆注意避让。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建安路和交通路的交口，这是南北方向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魏武大道呢今天这个时候往南方向去的车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在和这个杜仲路的交口，在京师翰林实验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有所增加，以及呢和这个紫苑路的交口，在第九初级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

我们来看西一大道，西一大道此时此刻在和人民路的交口呢，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大余所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接下来看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和凤尾路交口这一块需要大家去注意，以及呢和杜仲路交口这一块右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啊。那另外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第十五中学桥城中学西区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提醒您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一到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六月一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六月一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已于近日印发，我省将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六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以数智化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那么行动方案呢，也是明确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将夯实全省统一数智底座，落地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加政务特色应用场景，2030年实现该领域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全区域的深度应用。
0: 同时，行动方案提出构建服务入口、模型能力、数据供给、算力网络、安全防护五大统一支撑体系，推行省级统建、全省共用、一地创新、全省复用建设模式，杜绝重复建设，培育政务 AI 创新生态。首批已推出64个重点应用场景，覆盖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
1: 那么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今年我省将实施10个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以法治力量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公平正义。
0: 其中，在法治筑牢高水平安全方面，包括3个方面，省委、政法委等部门将织密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建立健全有效遏制学生欺凌的长效机制，共同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省公安厅等部门将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打本地涉诈黑灰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将依法打击制售假劣种子等违法行为，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着力解决幽灵外卖等问题，依法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1到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1: 分城乡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1到4月份，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1.6亿元，同比下降7.3%。城镇市场实现63亿元，增长9.6%，比乡村快16.9%。
0: 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快于餐饮收入。1到4月，全市餐饮收入实现线上零售额4.8亿元，同比增长5.2%，商品零售实现59.8亿元，增长9.5%，高出餐饮收入4.3%。
1: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午收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到6月25号。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的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
0: 日前，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印发，方案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文旅体健农发展融合为途径，力争到2030年将亳州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1: 方案明确，亳州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生态人文和区位交通的3大优势，聚焦特色化、差异化消费，